0: 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
7: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6: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

0: 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老人家属吴建刚：
1: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0: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铁路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与此同时，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统筹建设资源，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广西，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克服喀斯特地貌和深水施工挑战，加快推进东江双线特大桥等重点工程建设。在江苏，沪豫蓉高铁通太阳特大桥进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建设者有序推进轨道板、精条等工序施工，充分保障高铁轨道板线行平顺度。在河南，胶平铁路全线最大质量厂沁阳质量厂顺利投产，项目迈入箱梁规模化预制阶段，为全线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利用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切实发挥扩内需、稳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福建省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部经理罗静：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15-57，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

0: 氢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处处长杨达仪：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熊学东：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6月11号，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仪式上，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 ”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3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1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拉开大幕，金爵盛典暨红毯仪式将于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首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也出现了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与此同时，入围影片覆盖国别从28个增至34个国家和地区。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0号举行。
3: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

0: 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昨天从厦门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据介绍，海峡论坛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紧密结合，是近几年举办海峡论坛的重要特色。示范区建设近3年来，设立20个两岸青少年研学基地，开展闽台棒垒球项目交流的学校增至300所，累计超5万名台青来闽实习就业。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立足示范区建设实际，围绕扩大参与、深化融合、赋能成长等方面策划系列活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今天在厦门举行。
0: 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昨天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融合发展故事，共绘青春同心携手打拼的壮阔图景。论坛上多位台湾青年分享了在大陆创业寻根扎根的动人故事，从传统养殖到深远海装备，从乡村建设到非遗修复，两岸青年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本届论坛还围绕潮起共寻百年文脉、潮涌共筑生活之美、潮向共赴未来之约三个篇章开展互动交流，并发布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构建台青结对帮扶机制，帮助新来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熟悉大陆生活，对接发展资源。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台北检方日前以贪污等罪起诉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及其办公室主任张俊杰等共24人，对高金素梅具体求刑12年6个月以上，张俊杰更被求刑16年以上。党内舆论纷纷批评民进党当局通过操弄司法打压支持两岸交流的人士，绿色恐怖一词也迅速登上党内各大网络平台的热议榜单。台北检方指控高金素梅涉嫌自2008年以来，以亲友充当人头，长期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等公费补助，累计金额超过787万元新台币。此外，检方还指控其在新冠疫情期间非法从大陆引进大量未经核准的快筛试剂，分送少数民族地区，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规定。面对这一重刑指控，高金素梅没有保持沉默，她日前在脸书发出一篇近1800字的长文，以“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作为回应。他在文中细数了20多年来的从政历程，为同样遭起诉的张俊杰喊冤，更将质疑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快筛指控本身。他质问，当年疫苗和快筛两缺，缺乏资源的少数民族部落情况严峻，当族人纷纷打电话紧急求助时，身为民代难道可以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5年前救命防疫的义举，如今竟会成为被起诉的依据。除了起诉书中的数字和指控，党内舆论几乎同一时间聚焦到另一个更为敏感的维度，办案主体和执行方式。早在案件侦办阶段，就有党内评论人士指出，该案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执行搜查与约谈的机构是台当局负责侦办所谓间谍及渗透案件的单位。台检方最初曾试图以违反所谓国安法、反渗透法来指控高金素梅，声称其从大陆输入防疫物资，可能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但因证据不足才转而指控其违反医疗器材管理规定。这种先扣帽子后找罪名的办案逻辑，让不少观察者嗅到了浓烈的政治气息。 岛内脸书粉

0: 资专业工程师看政治，近日发文痛批检方此举根本是罗织入罪，指赖清德正在上演政治批斗，每两个月就制造一个政治犯。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日前指示赖清德当局正在对在野党进行追杀清算。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日前指出，为了下一届民代选举席次过半，台当局可能会在司法案件上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制造政治事件。岛内统派团体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早前发表声明言辞谴责，直言所谓助理费补助快筛更像烟雾弹，其真实用意是以司法名义包装政治目的，把异议者拖入漫长消耗战，以此向全社会释放谁敢监督当局谁就要付代价的政治恐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今年2月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高金素梅遭到大规模搜查侦办，民进党滥用司法的手段之粗暴，动作之高调，早已超出比例原则。当司法检调成为执政者对付政敌的刀剑，当所谓台湾安全成为无限上纲的万用借口，这已不是个案，而是对整个在野力量的全面恐吓。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3: 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赵文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1: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陆委会加码海峡论坛禁令，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和不安。
1: 海峡论坛从2009年开办至今，走过了18个年头，是两岸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多年来，论坛始终扎根基层、贴近民众，以促进两岸交往、深化融合发展为初心。如今，两岸民间往来形势愈加丰富，同胞之间互动热情高涨。即便当下台海局势复杂多变，两岸民众渴望走近、合作共赢的心声从未改变。那么18年来，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为什么大陆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这些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报道，第18届海峡论坛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行，这本是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情谊的盛会。然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却宣布多项限制措施，除了延续过去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论坛活动外，更进一步禁止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出席论坛。岛内各界对此纷纷批评，本应作为两岸交流窗口的陆委会已然沦为民进党阻挠两岸交流的工具，实在令人遗憾。那么台陆委会为什么这么害怕两岸民众交流交往？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加码实施禁令会引发怎样的恶果？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观点。德俊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文德俊，我是从小在台湾长大，在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
2: 欢迎德俊。我了解到你曾经参加过往届的海峡论坛，那么从中有哪些收获和感触呢？
3: 有参加过包括青年论坛、百姓论坛还有医学论坛。在参加过程中会遇到蛮多来自台湾的还有在大陆这里的一些台湾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比较平和，比较民间，不仅是交流一些各类的知识，包括青年论坛可能会有一些青年发展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案例的分享。百姓论坛的话，它就会有很多就是百家姓的溯源啊，然后我在上面也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家族可能之前是从哪里过来这些一些很有趣的讯息。医学论坛也是一些医学专业知识、硬核知识的一些交流，就不仅有知识的交流，还有很多是这种情感的交流，很多人可以聚在一起啊，然后互相聊聊天啊，互相聊聊近况，还有一些工作生活。像我在医学论坛就是有一些领域内的从业者，那就是我们同行，那我们也可以跟同行去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聊一聊说，哎，我们在这里生活是怎么样啊，大陆的那个医学的培养啊，还有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啊。我之前也有被大会受邀成为主持，一个分会场的一个小专题的一个小主持，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进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平台。
2: 就是这样一个旨在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民间交流平台，却遭到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攻击和抹黑，称海峡论坛是大陆所谓的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当局

0: 以机关、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德俊，对此你怎么看？
1: 海峡论坛是办了十几年嘛，应该是马英九先生执政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现在换了一个执政党之后就变成说，哎，好像有点紧张。那有可能也是从岛内来的，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做两岸交流相关的，就会开始有一点担心受怕，他就想说，哎，会不会我来了在台湾被拦下来。所以他知道真正的安全顾虑其实不是大陆这边，而是台湾当局。我还是希望可以继续交流啦，之前在马英九时代他们也是很务实进行这个国际交流，能够参与尽量参与，到现在换党执政之后他们就开始缩限自己交流的各种平台，所以这样最终只会导致让台湾人的视野视角还有讯息会变得越来越限缩。如果可以来到大陆，到这里有提供那么好一个平台，让民间的各领域的人士可以来到这里去做面对面的交流，去做一些知识上的分享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台湾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台湾的视角还有一些知识会越来越少。
0: 台陆委会作为台当局专门负责大陆事务的主管部门，本该去助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台陆委会却肆意否认九二共识，恶意攻击大陆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限缩破坏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恶意吓阻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那么德俊，台陆委会如今为何越走越偏了呢？
1: 陆委会的话，它的职责呢，主要是去在行政层面去处理一些两岸的事宜。陆委会本身的成立就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是一个自家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陆委会来进行一些两岸的行政的一些措施。那既然它是一个行政的机关的话，它理所应当的就会有一些行政的一些权利，例如它可以做一些行政法律的解释啊，条例的解释，或是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条例。陆委会本身创立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好的，它是希望可以去两岸通商啊、通航啊、通信啊，类似这些。它的任免是由执政党去进行任免的，所以它就会无可避免的会跟随当下的执政党的一些理念还有倾向去走，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0: 是的，只要涉及大陆，无论是受到岛内民众欢迎的，还是对台湾民众有利的，民进党当局都要想方设法的去反对、去禁止。那么德俊，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暴露了其怎样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岛内民众怎样的切身利益呢？
1: 其实他这样只是暴露他的一个越来越恐慌，然后还有他这个已经对于现在的大局是无能为力的狂怒而已，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去阻断任何一切的联系，不管它的性质是怎么样，不管台湾是否会因此而获利，他们都会很恐慌的把它断绝掉。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营造这个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去破坏本来应该要进行的两岸交流，然后来影响到大陆希望可以去和平、可以去沟通的一个善意，就是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大棒，然后去谋取个人还有个别政党的一些利益。他现在逢中必反，拒绝对话还有交流，拒绝去回应台湾民众希望和平、希望沟通、希望交流、希望贸易、希望合作的这个心声，那最终可能会导致两岸的一些距离会变得越来越远，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还有误判，不管是经贸上面的误判或是军事上面的误判，最终不管是贸易战啊或是军事火力的这个战争都有可能会产生。所以他们很粗暴的把全台湾绑上他们越驶越远越驶越快的战车上面，他们就一直在往自己想要的这个道路上面一直冲刺，然后台湾民众就比较无可奈何，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0: 好，感谢您的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海峡论坛从2009年开办至今，

0: 走过了18个年头，是两岸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多年来，论坛始终扎根基层、贴近民众，以促进两岸交往、深化融合发展为初心。如今，两岸民间往来形势愈加丰富，同胞之间互动热情高涨。即便当下台海局势复杂多变，两岸民众渴望走近、合作共赢的心声从未改变。那么18年来，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为什么大陆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这些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海峡论坛已经举办18届，长久以来都坚持民间交流的定位，您能否先和听众朋友们讲讲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这么多年来形成了怎样的风格呢？
1: 又到了海峡论坛的时间了哈。海峡论坛呢，是两岸之间现在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影响也最深远的一个民间交流盛会。它的主题呢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基本定位呢是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被誉为是跨越海峡的百姓论坛。那这个论坛呢最早是2009年开始举办的。那一年呢吸引了8000多台湾各界人士来参加。那么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海峡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度不断加深，交流领域和交流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形成了1+4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主论坛加4大活动板块，分别是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每年的主论坛呢都是在福建厦门举办的，那其他的活动，这四大板块的活动是在福建省内各地举行。同时，海峡论坛也已经成为大陆发布惠台利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台胞来到海峡论坛，能和老朋友叙旧，能感受到乡音和亲情，也能得到创业发展和促进民生的机会。那这样的论坛呢，对台胞的吸引力肯定会越来越强。那么和以往相比呢，今年的第18届海峡论坛活动布局更加多元，参会群体也更加广泛，进一步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范围，增加了交流活动的内容。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更多的台湾人士来到福建。今年的论坛四大板块呢，总共是安排了58项各类活动，这在历届论坛当中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我们新增了两岸应急消防融合发展等特色主题活动，把交流的触角呢进一步向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细分领域延伸。还新增了少数民族交流平台，我们要在宁德市举办一场海峡两岸各民族歌会，一些广受大家欢迎的活动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规模，比如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以及福建省的民间足球联赛闽超，也扩大开放了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支参赛球队呢可以新增2名台胞球员，还可以邀请台胞来福建看比赛。现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喜欢足球的台胞这会儿来到福建会一会大陆的球友，大家一块踢一场球，一块喝啤酒，一块看看世界杯，这不也是一件乐事吗？另外，有些活动已经在主论坛之前就展开了，比如在上个月底，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已经举办了一场海峡百姓论坛，300多名两岸宗亲齐聚一堂，共叙血脉亲情。那么这些都是今年活动布局的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比往年进一步的多元化了。那么从参会群体来观察呢，今年的海峡论坛呢，面向台湾各领域群体都发出了邀请，包括工会啊，这个妇女团体啊，农渔水利从业者等等，几乎覆盖了台湾基层社会的所有圈层。同时呢，我们还广泛邀请台湾工商界、金融界等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文化旅游界的人士等等，让两岸的各行各业从业者呢，都能从海峡论坛上找到自己对接交流的这个渠道。另外就是青年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给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在大陆发展的机会。所以总体来说，今年海峡论坛的参会群体就是这么3个特点，就是基层与民间社团全面覆盖，行业与专业人士深度参与， 以及青年群体的持续扩大。
0: 是的，现在台海环境复杂，各种声音交织，但两岸民间的龙舟赛事、宗亲联谊、青年文体互动等活动一直热度不减。梁先生，为什么我们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尤其格外关注基层民

0: 系推动台独进程。那对赖清德、对民进党当局，我们当然不能抱任何期望，但是对于广大台湾同胞，我们始终都是张开双臂热情欢迎的。我们要冲破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阻挠，顺应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用民间力量去打破台独分子设置的这些政治障碍。所以我们要敞开大门，邀请更多的台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向台湾社会展示真实的大陆，让台胞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这样呢，才能戳破台独分子编造的信息茧房。也只有不断促进两岸民间交流，让两岸基层百姓的心贴得更紧更近，通过民间交流真正实现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这样呢，才能更有利于推动和平统一大业。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些交流渠道，让两岸民间交流啊走得更深入也更持久。至于说为什么要把青少年和基层民众作为交流重点呢？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啊。今天参加两岸论坛的年轻人，几年之后就会成为两岸的栋梁，就会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社会发展的主力。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台湾推行台独课纲，就是想给台湾的青年世代洗脑，想让他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让他们去敌视大陆。我们当然不能让台独分子的这种阴谋得逞，所以我们才要邀请更多的台湾青少年在两岸论坛啊，在各种机会来到大陆，让他们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参加各项活动，在活动当中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到底是在哪里。同时呢，要让台湾青年通过海峡论坛得到更多的在大陆发展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至于基层民众的交流呢，我想这是两岸交流的一个基础。两岸交流如果不能充分地体现民众的声音和民众的诉求，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而这一点呢，恰恰是海峡论坛的优势所在。比如说大陆是台湾农产品最大也最稳定的外销市场，那么在海峡论坛上呢，通过两岸基层交流对接产销渠道，就能够切实的帮助台湾基层民众解决一些生计问题，让他们实实在在的获利。另一方面呢，两岸基层交流往往是依托于两岸同源的民间信仰啊、宗亲姓氏啊和传统的民俗，这些活动呢，可以唤起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让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基础更加牢固。那么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乡亲回到台湾之后，会把他们在大陆的见闻感受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从而在台湾社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反独促统的强大力量。所以总体来说，今年的海峡论坛将是一届非常精彩的盛会。台湾听众如果有条件啊，欢迎大家都来福建，来这个论坛上体验一下，相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没错，这么多年来，海峡论坛一直是两岸同胞对接资源、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的大环境，各类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呢？
0: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本届海峡论坛肯定会进一步推动今年四月发布的十项惠台新政的落地。福建省是论坛的东道主啊，又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以在本届论坛期间呢，福建就会结合这十项惠台新政发布一批地方性的细化实施方案，比如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建设。前不久福州市已经发布了十条具体举措，那么在本次论坛期间呢，我们会看到这些措施在两岸通关啊、促进消费啊、包括台企入驻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成效。再比如两岸在微短剧创作上的合作机遇，根据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惠台新政，台湾从业者呢可以在福建省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目前福建省已经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了相关许可证，并且已经展开了制作。那今年的海峡论坛呢，有望进一步搭建两岸影视文化产业的对接平台。另外在经贸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呢，本届论坛的经济交流板块呢，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在农业、渔业、这个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所以今年的论坛现在才刚刚开始啊，那么今后几天呢，我们还可以持续观察。总体来说，海峡论坛将把中央的宏观的惠台政策转化为台湾基层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有收益的发展机遇。
1: 没错， 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种现象，台湾各界普通民众、商户、年轻人

0: 人都很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可岛内部分势力却不断设置阻碍，限制往来。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热人为阻的现象？这类阻碍又会对两岸正常交往带来哪些影响？
1: 在对待两岸交流的问题上呢，现在台湾社会确实是民间很热，但是台湾当局呢却百般阻挠。民间热说明广大台湾同胞有很强烈的要交流要合作的愿望，这既有充分的感情基础，血缘亲情的基础，又有强大的利益基础，是真正的台湾主流民意。那么现在不光是基层民众，台湾岛内蓝营执政的各县市也都有很强烈的和大陆交流的愿望。很多蓝营的县市长自己带队来大陆参访，推销本地的特色产品，希望能打开大陆市场，参与大陆产业链供应链。这恰恰说明这些蓝营的县市长们感受到了来自基层的强烈呼声，做出了顺应民意之举。但民进党当局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搞台独。那他们通过鼓吹错误的台独价值观，搞意识形态对抗，欺骗和裹挟一部分民众，企图走台独道路。所以他们对于两岸交流的态度当然就是敌视的，就是抗拒的。本届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就下令，所有台湾当局官员都不能参加，蓝营执政的县市官员这次也不许参加，说是参加了就会被统战，台湾就危险了。那民进党这帮人呢，就心理脆弱到这种程度。除了海峡论坛之外，台湾当局呢，最近还出台了另外一个所谓的封杀令，要全面收紧管控两岸交流活动，对所有两岸官方、半官方的交流活动都设置了重重限制，甚至对台湾民间团体参与两岸交流也提出了苛刻的限制条件。民进党当局这些限制举措可以说是典型的垂死挣扎，他们就是怕两岸民众走得太近，怕台湾同胞看到大陆发展进步，害怕自己的台独谎言编不下去了。从长远来看，民进党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他们偏偏要逆历史潮流，逆民意潮流而动，最终当然只能是自取灭亡。当然从眼前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些顽固对抗的政策确实也会影响到比如说一些海峡论坛一些成果的落地见效。比如我们在海峡论坛上已经谈好了要对接两岸的产销渠道，让台湾商品更好的进入大陆市场，已经谈好了两岸要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让台湾企业在大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操作过程中，民进党当局毕竟掌握着行政权力啊，如果他偏就要卡住不批不办，那两岸民间已经谈好的东西很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落地，那台湾基层民众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论坛呢更像一块试金石，一面照妖镜，透过大家对这个论坛的真实态度，其实就可以检验出谁在真正为两岸同胞的福祉着想，谁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谁呢又在毁掉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发展机遇，谁在渲染仇恨制造对抗。民进党当局这个与中华民族利益为敌，与台湾同胞根本利益为敌的团伙，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在台湾岛内把持权力，确实值得广大台湾同胞深思。
0: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那么这一场驻欧美军调整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就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做深入解析。首先请滕先生为我们解读一下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美方这一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4: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 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它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在2001年潜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而现在在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
3: 是，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张先生，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5: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3: 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就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听，
1: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国各地相继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0: 文物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走进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璀璨悠久的人类文明与不朽传奇。
2: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类博物馆，今天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了解江南水乡文化。
0: 拥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等多张名片的湖南张家界，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台湾学姐小婉将会带着大家走进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2: 提起山东，有人想到孔孟之乡的儒雅，有人想到渤海湾的壮阔，或许很少有人了解这片被黄河浸润的土地藏着怎样的舌尖惊喜。麦造嘴巴带入单元，一起去尝一尝山东的非遗美食。
0: 在湘西那广袤而幽深的翠绿中，里耶古镇如同镶嵌在山水画卷中的一颗璀璨珍珠，一口古井的浮出以及近3.8万枚勤俭的出土，使得里耶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你好小镇，一起走进里耶古镇，听岁月的低语，感受历史的呼吸。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5: 著名的秦始皇陵。
6: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7: 今。海丰红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8: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9: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0: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0: 爱上博物馆。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分为东西两个馆区，西馆区以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为设计元素，从外观看十分的沉稳大气。东馆区的建筑风格则取材于吴冠中的江南水乡题材画作，采用了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元素，远远望去质朴淡雅。
0: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阡陌纵横，桑麻满圃，河网密布，商博往来，别具一格的江南风情画卷在展馆徐徐呈现。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欣赏这藏在屋子里的江南水乡。
11: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梦水乡特色，品味诗意江南。我来到浙江，造访了小桥流水的古镇，也徜徉在西湖畔的诗意风华。我参与了这片水乡的现在，也想探一探它的过往。
12: 遇见江南，如画的粉墙黛瓦，聆听屋檐雨滴落成的水花，走进时光倾诉的深深雨下，镌刻

0: 诗意静静停泊的水乡。斑驳的地图里沉淀5000年的文明脉络，熙攘的街巷中蕴藏着百年间的商贸繁华，并隙间穿梭南来北往的丰饶物产。推开门，走进江南水乡的烟火人家。在小巷里追寻童年的记忆，在水墨中晕染时光的踪影。
1: 从古至今，江南一直是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圣地。烟波桨声里，何处是江南？小桥流水，蚕桑鱼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江南印象。古老的江南居民是如何捕捞耕作的？富庶鱼米乡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在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走进历史中的江南。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0: 我们踏上先人行过的古道，我们邂逅文物沉静的思考。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见证文史交融的发展，预见文化兴盛的未来。用时光的手打造一叶轻舟，让岁月的河推开时代的清流。繁华水世间蕴藏着亘古流传的精湛技艺，桨声灯影里荡漾着口口相传的江南小调。博物馆是一条串联历史的独木舟，也是一座行往未来的石拱桥。
1: 这只长篙从历史深处悠然撑来，踏入绿意葱茏的江南，从远处便可欣赏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外观。外立面是一抹青灰，廊榭环绕，门口还有镜面水池，整体设计上让博物馆更具有水乡韵味了。春风又绿，江南水乡文化展从地域、经济、生活、文化与变革五个方面展示江南水乡文化，还原一个生动立体的江南印象。如果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水上工具是什么模样，以及那个时候的先民他们吃什么食物，走进这个展区就能获得解答。而且一走入厅堂，每个人的目光一定会被巨大展柜里的独木舟所吸引。讲解员告诉我们，
3: 这艘独木舟它是国内迄今考古发现出土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以舟作为运输和捕鱼的工具，这是人类为征服水域迈出的第一步。独木舟全长7.35米，最宽处0.45米，头尖尾方由整块巨型的马尾松木制作而成。这只沉睡了5000年的小舟能被这样完好的保存下来，其中的过程也是相当不容易的。2010年底，考古工作人员在临平山北的茅山遗址内一条通往北部居民区的古河道之中，发现了这艘良渚先民们使用过的独木舟。独木舟在出土之前是埋藏于淤泥层之中的，一旦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氧化，它的质地会变得非常脆弱易碎。用当时考古工作人员的话说，手一碰就会掉渣。对此，为了恢复舟体的原始风貌和完整性，独木舟在出土时是连同周围淤泥一起 再用大型的设备搬运至仓库。专家们对它定制了清洗淤泥、安装支架、脱盐脱色脱酸、热浸、冷冻脱水定型等一系列复杂的科技保护工序。由于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泡，木头内部的纤维已被破坏，独木舟出土时含水量高达700%，如同一块吸饱水的海绵。对此，专家们为了恢复它的木质物理特性，对独木舟进行了冷冻脱水定型，以期达到后期修复和展示保存的要求。这种木质出土文物的科技保护方法在国内乃至全球均属领先水平。耗时近10年，这艘5000年前的小舟才得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听讲解员介绍，这艘出土于茅山遗址的独木舟由整段巨木凿成，是良渚文化首次发现的独木舟。而当初考古人员看着这艘独木舟，也不禁对独木舟的前身充满了诸多的猜想。一方面证明了那个时期环太湖流域水路四通八达，形成一个复杂的河网系统，而且从更多的遗址中发现，当时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的房屋和临水码头，一派的水乡风情。我看着墙上的动画，也在脑袋中遥想先民们乘坐着独木舟穿梭其间的景象。他们在优越的水上交通环境中，无论是食物或是建筑材料，都可以透过独木舟来进行运输。而那个时候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先民们，他们又是以什么为主食的呢？讲解员说，
3: 2009年，专家们在临平的茅山遗址内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遗迹，这是国内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的新石器时期水稻田遗址。茅山的水稻田遗址揭示了良渚稻作农业的一角。遗址内发掘的稻田规模大，布局结构清晰完整，在整个良渚文化中均属首次发现。
1: 一叶扁舟，两岸稻香，独木舟见证了江南稻作农业的兴起与辉煌。另外，此地自古繁华，地方历史文化展分为东方文明圣地、吴越蛟龙之所等几个单元，数量众多的文物珍宝出土于良渚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小横山古墓葬等重点遗址，为我们讲述了临平境内从史前文化到现代发展成果的历史故事和时代变迁。
4: 设计以江南诗性审美贯穿说明文字与设计语言，虚实结合，抒情而内敛地触动观众心底的江南情怀。多维运用知识岛、互动魔墙、沉浸影像等新媒体手段，动静相宜，拓展无限空间。以清雅温润的水乡气息、淡雅宁静的美学气质与智慧多元的时代气象，融汇出博雅隽永的江南气韵。
1: 馆方借由展品、多媒体的科技，通过不同方式让游客来了解江南水乡的演变。在馆内也能看到石桥、长廊、歌舞戏台等等的模型和实体建筑，逛起来让我感觉到一派休闲雅致，或许这就是别具一格的江南文化特征吧。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开心。
7: 我不要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9: 怎么样？
8: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韩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白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
11: 壮丽的风光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为电影《阿凡达》、《心花怒放》以及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跟随台湾学姐小婉一起走进张家界，置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0: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1: 3000奇峰，800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绿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0: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边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而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2: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 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0: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形成了缥缈梦幻的天门土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了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山水如画的张家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这里的美食既有浓厚的土家族特色，又融合了湘菜的精华，获得了众多游客的青睐。
1: 今天呢，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用舌尖打卡张家界的土家特色美食。
2: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了，这里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也正是这山水间的灵气激发出张家界的山野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峦叠嶂的山区环境让张家界有了靠山吃山的饮食习惯。他们从山水间取材，制作出各种独具特色的精巧美食，而这里的土家族美食啊，是令人难以忘怀。总台品味张家界以及去乡当有味的地方等节目啊，都用镜头记录下这里众多的风味小吃。在张家界土家族人的手里，各种边角料都能够变身鲜厨绝品，土家肉末和渣，还有盐儿炒土鸡蛋，土家三下锅等，这一道道的佳肴啊，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土家族美食当中的剁椒鱼头香辣可口，土家三下锅风味独特，而这些地道的菜肴呢，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还有那香脆的土家酥饼和浓郁的辣味合蒸，都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美食。张家界的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体验。每一道菜呢，都蕴含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让人流连忘返。而三下锅被誉为张家界的招牌菜，路上不时见到贩售三下锅的餐厅，当地更流传着不吃三下锅往来张家界这句话。分为干锅和汤锅的三下锅呢，意思是在肥肠、牛肚、羊肚还有腊肉、猪脚等材料当中选三样，经过烹煮之后以大铁锅上桌。
3: 三下锅之所以被称为三下锅，是因为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历史背景。三下锅的名称来源于其烹饪过程的三道工序。首先，食材在第一次下锅时，通常是在开水中汆烫，接着第二次下锅是进行炒制和调味，最后第三次下锅则是根据食客的需求，将食材装入小锅内炖煮。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使得菜肴具有浓郁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

0: 腌耳
1: 炖土鸡
0: 是湖南张家界地区的一道特色佳肴哦。将张家界特有的腌耳与土鸡一同炖煮而成，而这道菜呢，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滋补功效而闻名，也是许多游客到张家界必尝的美食。
2: 这道腌耳炖土鸡最讲究的，并不是烹饪技术的高低，也不是佐料多少的配比，一切都只在于新鲜的土食材和最原始人工的土茶油。将炒熟后的土鸡加水焖煮，开锅后再将鸡肉连汤一起盛入炖锅中，直到这时珍贵的腌耳才真正登场。腌耳煮久易烂，因此炖锅不能用大火，只能将其放到没有明火的炭心中，用微制的方式让其味道化解在鸡汤里。
0: 鞋巴鸭也是当地著名的特色菜，烹饪的时候把鸭肉以及干红椒、生姜、糯米巴等，把它倒入了沸腾的油里去炸熟，然后呢放清水倒入鸭血等，慢火微煮，经过爆炒、炖煮、收汁、装盘，一盘香气扑鼻、味道香辣的鞋巴鸭就呈现在食客的面前了。而它的外观呢，很像是台湾最常见的街头小吃猪血糕，因此我一看见这道菜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乡愁感。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从渤海之滨到泰山脚下，从泉城济南到孔孟之乡，齐鲁大地的烟火里藏着跨越百年的匠心密码。那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味道，不只是果腹美食，更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顺着指尖的记忆代代流淌。
0: 沂蒙的鏊子摊出了金黄煎饼，章丘的葱白脆甜，辣香清新，临沂老汤熬得撒味浓醇，三样山东硬货凑一桌，脆煎饼卷着甜葱咬一口，就着热汤顺下肚，是齐鲁大地刻进骨子里的烟火气，一口就懂山东人的实在。
1: 下面和总台主持人龙阳、中国文物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演员惠英红、临沂市级非遗蒙阴煎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海霞、济南市级非遗项目章丘大葱栽培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超、撒制作技艺临沂市蓝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秀富，一起去品品地道的非遗卤味。
2: 这是可以吃的话，真的假的？
3: 那这是不是这都能吃啊？
4: 这些原鸡、桃花，还有荷花，不光好看，还好吃。哦，
2: 您不会就是山东赫赫有名的煎饼侠吧？
4: 对。我们对传统的煎饼吧，研发的很多水果的、蔬菜的，
2: 你看，
4: 五颜六色的。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煎饼，我们的山东大煎饼吧，哈，卷万物。你看我们这个大葱，章丘大葱，你看我卷了。
2: 哎呀，我爸就是这样吃的。
3: 那还得蘸点酱吧？
4: 蘸酱也可以，不蘸酱也可以。
5: 我看这边还有水果呢。
4: 对，
5: 是什么？也是卷着吃的吗？
4: 都是可以卷的，什么东西都好吃。
2: 我觉得一定要吃当地的口味。
5: 我觉得我们来了山东，如果不卷个大葱吃，就等于没有来过山东。
2: 对的，
5: 赶紧的，
3: 来卷一个，
5: 卷一个。
2: 这葱是这个味道，
5: 好甜啊！
2: 大葱是甜的，它不辣的。觉得大葱对身体很好，第一它杀菌。第二它营养素很高。
3: 煎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财产来分家，那么可见煎饼在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5: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莫言他在给父亲的那个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嘛。
4: 对，
5: 他就说这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啊，想不快乐也不中。
2: 哎，大葱来了，绝配。
6: 我们大葱啊有个别名叫和氏草，就是菜菜不离葱。
2: 我有个问题，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大葱有这么高啊。
6: 你可以比一下高度。
2: 我山东人，我输给大葱，我真的不服啊。
6: 你看我们那个
2: 一个山东两美输给一个大葱，你说我服不服？
3: 输了。
2: 我真不服。
5: 红姐他们说在山东有一句问候人家的话，你比葱高啊，意思是夸人。
6: 在我们章丘啊，每年有那个大葱节。我们章丘大葱的高度达到了2.68米。
2: 你们的大葱好像是特别培养的。
6: 对，我们章丘大葱为什么高呢？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啊，叫大梧桐。我们每年都要经过提纯、复壮、

0: 时这个纯度就是方圆几公里以内都不允许有其他的通种植，
1: 不许种别的葱。
2: 除了大梧桐，是不是还有那个气煞枫？
0: 对，还有个气煞枫。
2: 我觉得名字太霸气了。要不说那个葱生江南则为葱，生于章丘则为树。
0: 谢谢
3: 三米多，
0: 谢谢
3: 三米多。
2: 哇，这是啥呀？
4: 这是我们的临沂名吃撒。
2: 撒？我们问您这是啥？
4: 它就叫撒。
2: 它叫撒。
4: 哎，对。
5: 撒是啥？
2: 撒是啥呀？
4: 撒就是一个。
2: 怎么写这个字儿？
4: 米字旁边一个深。
5: 米字旁一个深。
2: 哎，这个字不是读深或者是读散吗？
4: 一听你不是我们临沂人了，我们临沂人都叫它撒。哦，
2: 入乡随俗就叫撒。撒，这里面汇聚了哪些精华？
4: 这个用我们当地的大黄牛加上28种中草药。
2: 那赶快尝一尝吧。
4: 来，热辣香鲜，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2: 真的。
4: 对。
2: 平常是就着什么吃，还是单吃啊？
4: 吃我们的锅饼和油条、麻花。还有天堂饼，这是原配。
2: 哎，那看起来更像是早餐喽。
4: 对，这是我们临沂名吃就早餐。哦。凌晨2点以后就开始卖。
2: 凌晨2、3点就开始卖了。
4: 对。
2: 这是最早的早餐，最晚的夜宵。
4: 对。

0: 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续去旅行。里耶，一座藏在湘鄂榆黔四省市交界的山谷里，有水之滨的小镇。千年以前，有水连通的洞庭湖与巴蜀，这里变成了经略西南的咽喉要塞。千年以后，一口古井的发掘，让近38000枚秦简重见天日，让这座低调的古镇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文明密码。
4: 位于战国秦汉古城遗址南侧的明清古街区，至今保留着原始格局，青石板街巷弯弯曲曲，宽窄错落，处处可见烽火墙、雕花窗，既有古徽州的雅致，又带着湘西山地的原生野趣。
5: 里耶的明清老街至今依然是本地居民生活的核心区域，充满真实可感的烟火气息。你好小镇单元和当地居民冉瑞科踩着青石板路走进里耶古镇，感受原生古镇生活。
6: 位于湘鄂榆黔四省市交界的里耶，在土家语中是开拓这片土地的意思。据史书记载，里耶于清康熙年间始建街道和码头，雍正年间设置里耶堂，并逐渐成为集市。由于它地处有水河畔，所以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贸易曾经十分繁荣。它与王村、普市、茶洞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风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古镇。然而200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此里耶名声大噪。
7: 这是2002年，在外面的油水河准备修一座这个电站，叫碗米坡电站。修这个电站的时候，就准备在这个河边呢修一座这个防护堤。这个防护堤有十里路长，
8: 没想到发掘出来一座尘封了千年的古城。
7: 对，这个一发掘呢，就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6: 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没想到却挖出了一座占地约20000余平方米的古城。更让人惊叹的是，经过考古专家考证，包括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平民居住区在内的完整古城。由于秦王朝只有15年短暂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保留下来的遗址也很少，所以里耶古城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7: 结果在这个古城里面挖掘一口古井的时候，从里面出土了很多这个木片，上面还有这个文字，这个当时我们特别特别的惊喜。在通过专家这个把它这个清洗以后，发现这是秦简，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8: 这口井就是当时发掘出那么多文物的
7: 中华第一简，也就是这个遗址中的一号井。
6: 最终专家们在这口被称为中华第一井的古井中，一共发现了30000余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秦简出土总数的7.5倍，内容多为官署档案。
4: 逛完老街巷，看完秦简出土的中华第一井，找个小馆子点一份雪巴鸭，就着有水的风吃下满口鲜香，再买一块蒿子粑粑当甜点，这日子才是里耶最动人的时光。
5: 听众朋友，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0: 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
0: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提到编钟，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呢，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告编钟。虽然它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是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告编钟的故事。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
1: 翟轩表示，回大陆寻根让他心中充满力量，他也希望通过自媒体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见真实的大陆。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主题片《回家的路》。影片以翟轩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带着爷爷的乡愁从台北来到福建，走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寻访台湾地图上那些熟悉却从未踏足的路，由此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两岸融合故事。翟轩表示，拍摄过程中感触很深，自己也是刚离开台湾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能够借这趟旅程带动更多台湾同胞踏上回家的路，两岸也该团圆了。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5: 这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其实非常的紧凑哦，但是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联系着两岸情感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整场过程当中哦，我经历了也很多心情上的转折，看到了很多台湾同胞也都已经在这边算是落地生根了，也找到他们回家的路，甚至已经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就从我的视角，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刚离开台湾的电视台，然后也是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我感觉从我一方面是采访者，一方面我也像是一个在遵循着前人走的路那样子在探寻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借由我这一趟旅程能够带动更多的台湾同胞也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两岸也该团圆了。
4: 翟轩分享，看完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他涕泪纵横。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讲唐山，这是所有不在祖国大陆的人对家乡的思念，讲唐山就是在讲家乡。翟轩的爷爷翟君石正是电影《唐山过台湾》的编剧。这部电影讲述大陆先民拓荒台湾的故事，在1986年上映。同年，大陆上映了《血战台儿庄》。翟轩说，这两部电影像一种双向奔赴，诉说着两岸对彼此的牵挂。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5: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爷爷的这个手稿，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这部电影手稿，这像是他对于家乡思念的一封家书哦。事隔40年，我把这一封家书送回了唐山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替自己家里也好，或者是替所有台湾人也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当我自己寻根之后，

0: 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好像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是回到家乡土地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世世代代祖先连结起来了，你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找到来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一份祝福。
1: 翟轩表示，面对民进党的打压，他毅然拒绝晋升，他们希望他不要再做两岸交流，他反而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寻根带给他的勇气。翟轩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家族，为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也为所有过去被时代分开，期望两岸团圆的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做，我是为着我们整个家族也好，为着我们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为着我们想要两岸赶紧团圆的所有被过去大时代分开的这些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两岸的家人，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民众也会感到害怕，就是连仔仔都退缩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反而要更加勇敢地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我认为我透过自媒体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两岸的人更加了解彼此。我期待两岸团圆的那一天赶紧到来。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
3: 看好大陆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捷的电商渠道，张哲祥来到南靖，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回的报道。
5: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6: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5: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6: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5: 2023年，张哲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6: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5: 在张哲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哲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哲祥，
6: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关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5: 张哲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南靖投资兴业。张哲祥，
6: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5: 从台湾到南靖，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哲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满天花簇簇，开的许多香，满天花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
1: 在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等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年轻观众。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以及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不仅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年轻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3: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4: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3: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4: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虫。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3: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4: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3: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雨见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4: 我觉得雨见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 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3: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提到编钟，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诰编钟。虽然他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
5: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和宴乐都离不开钟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中学音乐教师周孟科和河南博物院袁佳音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诰编钟的故事。
7: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军事朝官出蜀，必用以集众，而乡饮九里，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8: 佳音老师，
9: 赵老师好。
8: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诰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诰，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9: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诰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
8: 战国
9: 时期出土的编钟
8: 的、
9: 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诰要比曾侯乙要早。
8: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9: 它是1978年。
8: 1978。
9: 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7: 王孙告编钟共26枚，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9: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7: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

0: 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2: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2: 小三度
1: 的感觉。
2: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2: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2: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2: 对，
1: 中音、高音。
2: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薄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

0: 新政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正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金，也有蔓草，
1: 所以还有诗经正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当然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真的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5: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5: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该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伊森陈奕迅的这首《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月星演唱的《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音乐是抚慰人心的载体，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一首相当励志的《相信希望》。创作者呢，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所有的坎坷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无论经历失去或者是挫折，永远不要丢掉信念和希望。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相信他，关心他》。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听到的歌曲是张雨生为郭富城创作的一首《我爱你，请相信我最真的心》。张雨生的词作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生活化的心理来描写爱情，朴素又戳中人心。马上要出场的杨培安呢，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之作《我相信》。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 R&B 和抒情摇滚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我相信》。歌曲融合流行和电子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则以激昂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她标志性的海豚音呢，在歌曲当中也是巧妙进行了运用，成为了点睛之笔。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收听流行音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袁妹。
2: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0: 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蔡松玉，珠宝混搭咖啡，两岸融合璀璨又醇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

0: 别墅，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1: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4: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5: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6: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7: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8: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0: 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0: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老人家属吴建刚，
3: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0: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铁路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与此同时，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统筹建设资源，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广西，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克服喀斯特地貌和深水施工挑战，加快推进东江双线特大桥等重点工程建设。在江苏，沪豫蓉高铁通太阳特大桥进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建设者有序推进轨道板、荆条等工序施工，充分保障高铁轨道板线行平顺度。在河南，胶平铁路全线最大质量厂沁阳质量厂顺利投产，项目迈入箱梁规模化预制阶段，为全线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利用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切实发挥扩内需、稳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福建省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部经理罗静：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处处长杨达仪：
5: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熊学东：
6: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 福建厦门持续深化港航领域制度创新，强化航运全链条服务集成，打破部门壁垒，简化审批流程，在全国首创船舶转籍不停运办证改革的基础上，推出集成办、集检办、免证办服务，进一步升级优化航运营商环境，提升厦门港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枢纽竞争力。来听报道。
10: 鸿泰六五三轮是一艘载重超6.3万吨的远洋集装箱船，这两天刚办理完成船舶所有权、国籍证书等30多项船舶证书。这艘船建造地在宁波，登记地在厦门，又涉及国际航行，跨厦门、宁波、福州多地多部门。不停运办证改革之前，不仅办证周期长，手续也很复杂。改革之后，通过提前介入、精准辅导、内部流程再造、跨区域多部门协同联审，实现了多事项同步审批、并联办结。厦门鸿泰船务有限公司海务主管赖刘翔：
11: 之前的话，我们像这个国际航行船舶办理所有这些证书大概需要28天，通过这次不停办证以后呢，我们大大缩短了这个时间，仅用了5天时间就办结，为我们企业节省了近200万元的开支。
10: 企业负责人说，不停运办证的服务还帮企业一并办理了船舶抵押贷款所需的材料，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厦门鸿泰船务有限公司海务主管赖刘翔：
11: 我们融资抵押办完以后呢，通过这些钱，我们可以去后续开展新的造船业务，发展更高端的、更智能化的船舶。今年以来，我们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办结了3艘这种远洋航行船舶。对于我们从国内沿海向远洋拓展，跨出重大一步。
10: 厦门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张杰：
12: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进一步的深化我们这个不停运办证的服务，把它这个拓展到这个各个方面，重点依托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海船开航一件事，把这个相关的流程进一步梳理、整合、优化，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服务效率。我们还会继续跟这些航企沟通，带他们拓展新业务，包括一些新能源船的登记啊，包括现在我们港内的一些电动船登记啊，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也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这个新问题。
9: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由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管、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厦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惠企云成功入选，标志着惠企云平台迈入智能化、品牌化、生态化发展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13: 惠企云平台是厦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线上载体，是厦门市企业服务总门户。自2004年启动建设以来，历经20多年持续迭代，现已发展成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所有服务均为公益性，免费面向全市中小企业开放。截至目前，平台入库企业已超过53万家，注册用户超23万个。年服务企业超70万人次。惠企云平台已建立国家、省、市、区各级政策文件库，企业可一站查询政策文件，并创新推出 AI 政策服务助手惠企小精灵，只需几秒即可智能匹配适合企业的政策，还能提供申报辅导。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关义高：
14: 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精准的政策数据库，每天都会看每个委办局的这个政策，然后有新的这我们就会收进来，然后进行政策拆解。第二个就是智能化，要简单问他，他就给你答案。AI 它是24小时运作，随时都可以问，所以说是前天后。
13: 惠企云平台线上联合40多家金融机构，提供268个融资产品，线下组织银企对接会，面对面指导对接。近3年累计促成企业融资超26亿元。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之前，广东深圳正式发布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该政策旨在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堵点，实现卡路、马路、币路全通，全面提升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15: 十条措施提出支持前海打造国际化支付便利商圈，推动重点商户配备外卡 POS 机，力争实现一批重点商圈达到深圳市便利支付商圈标准，确保重点商户境外银行卡、现金和移动支付全覆盖。

0: 同时支持中国银联等机构在前海开展境外银行卡刷卡优惠活动，通过激励措施进一步提升商户受理外卡的积极性，增设支持外卡取现的自助取款机和外币兑换机等设施，降低境外人士用卡成本。 目前在前海商圈，大多数商户POS机可以受理 Visa、万事达境外银行卡，同时接受多款境外电子钱包付款渠道，并叠加离境退税、跨境支付优惠政策。
1: 前海一方城美妆店店员陈曼，
2: 还有一些电子钱包，它也是可以直接运用的。之后的话，希望的话可以就是直接提升的话呢，国际支付的一些支付方式吧。那相对来说，我们门店的运营各方面会更加便利，可能外国的顾客不需要直接用到现金了。前海一方城服装店店长陈女士。
3: 在我们门店的话，如果他是就是国际的客人的话，就进来我们都会去跟他说这个退税的这一个优惠，他买完之后95%以上的客人都会去退税的。10条措施还支持财富通等机构持续拓展服务边界，重点对接
0: APEC 成员经济体电子钱包，在前海核心地标场景落地一掌通行未来支付体验，实现境外电子钱包即来即用，境内支付体验无感升级，持续扩大国际化智慧支付场景覆盖面。
4: 近年来，大批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求学就业、逐梦创业，依托大陆广阔的市场、完善的扶持政策和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在文创设计、特色消费、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跨界、深耕发展，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 在福建厦门，台中青年蔡松玉从外贸转型珠宝设计，在跨界入局咖啡赛道，巧妙融合文创美学与两岸风情，在厦门打造出了别具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扎根鹿岛、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王新伟、黄斌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大家好，我是蔡松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然后我是在来厦门已经快接近5年的时间，那我在这边开咖啡厅，大概快1年的时间，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6: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1年前，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7: 其实我希望就是把一些属于台湾独有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我们自己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6: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dirty，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5: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都可以唤起它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6: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

0: 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其实都跟台湾有着非常像的一个，很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0: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六十几台饮水机，六七十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0: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松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5: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陆委会加码海峡论坛禁令，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和不安。
5: 海峡论坛从2009年开办至今，走过了18个年头，是两岸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多年来，论坛始终扎根基层、贴近民众，以促进两岸交往、深化融合发展为初心。如今两岸民间往来形势愈加丰富，同胞之间互动热情高涨，即便当下台海局势复杂多变，两岸民众渴望走近、合作共赢的心声从未改变。那么18年来，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为什么大陆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这些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报道，第18届海峡论坛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行，这本是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情谊的盛会。然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却宣布多项限制措施，除了延续过去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论坛活动外，更进一步禁止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出席论坛。岛内各界对此纷纷批评，本应作为两岸交流窗口的陆委会已然沦为民进党阻挠两岸交流的工具，实在令人遗憾。那么台陆委会为什么这么害怕两岸民众交流交往？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加码实施禁令会引发怎样的恶果？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观点。德俊你好。
7: 大家好，我叫文德俊，我是从小在台湾长大， 在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
6: 欢迎德俊，我了解到你曾经参加过往届的海峡论坛，那么从中有哪些收获和感触呢？
7: 有参加过包括青年论坛、百姓论坛还有医学论坛。在参加过程中会遇到蛮多来自台湾的还有在大陆这里的一些台湾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比较平和，比较民间，不仅是交流一些各类的知识，包括青年论坛可能会有一些青年发展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案例的分享。百姓论坛的话，它就会有很多就是百家姓的溯源啊，然后我在上面也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家族可能之前是从哪里过来，这些一些很有趣的讯息。医学论坛也是一些医学专业知识、硬核知识的一些交流，就不仅有知识的交流，还有很多是这种情感的交流，很多人可以聚在一起啊，然后互相聊聊天啊，互相聊聊近况，还有一些工作生活。像我在医学论坛就是有一些领域内的从业者，那就是我们同行，那我们也可以跟同行去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聊一聊说，哎，我们在这里生活是怎么样啊，大陆的那个医学的培养啊，还有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啊。像我之前也有被大会受邀成为主持，一个分会场的一个小专题的一个小主持，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进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平台。
6: 就是这样一个旨在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民间交流平台，却遭到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攻击和抹黑，称海峡论坛是大陆所谓的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当局机关、台湾各县市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德俊，对此你怎么看？
7: 海峡论坛是办了10几年嘛，应该是马英九先生执政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现在换了一个执政党之后就变成说，哎，好像有点紧张。那有可能也是从岛内来的，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做两岸交流相关的，就会开始有一点担心受怕，他就想说，哎，会不会我来了在台湾被拦下来。所以他知道真正的安全顾虑其实不是大陆这边，而是台湾当局。我还是希望可以继续交流啦，之前在马英九时代他们也是很务实进行这个国际交流，能够参与尽量参与，到现在换党执政之后，他们就开始缩限自己交流的各种平台，所以这样最终只会导致让台湾人的视野、视角还有讯息会变得越来越限缩。如果可以来到大陆，到这里有提供那么好一个平台，让民间的各领域的人士可以来到这里去做面对面的交流，去做一些知识上的分享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台湾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台湾的视角还有一些知识会越来越少。
6: 台陆委会作为台当局专门负责大陆事务的主管部门，本该去助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台陆委会却肆意否认九二共识，恶意攻击大陆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限缩破坏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恶意吓阻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那么德俊，台陆委会如今为何越走越偏了呢？
7: 陆委会的话，它的职责呢，主要是去在行政层面去处理一些两岸的事宜。陆委会本身的成立，就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是一个自家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陆委会来进行一些两岸的行政的一些措施。那既然它是一个行政的机关的话，它理所应当的就会有一些行政的一些权利，例如它可以做一些行政法律的解释啊，条例的解释，或是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条例。陆委会本身创立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好的，它是希望可以去两岸通商啊、通航啊、通信啊，类似这些。它的任免是由执政党去进行任免的，所以它就会无可避免的会跟随当下的执政党的一些理念还有倾向去走，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6: 是的，只要涉及大陆，无论是受到岛内民众欢迎的，还是对台湾民众有利的，民进党当局都要想方设法的去反对、去禁止。那么德俊，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暴露了其怎样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岛内民众怎样的切身利益呢？
7: 其实他这样只是暴露他的一个越来越恐慌，然后还有他这个已经对于现在的大局势无能为力的狂怒而已，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去 阻断任何一切的联系，不管它的性质是怎么样，不管台湾是否会因此而获利，他们都会很恐慌的把它断绝掉。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营造这个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去破坏本来应该要进行的两岸交流，然后来影响到大陆希望可以去和平可以去沟通的一个善意，就是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大棒，然后去谋取个人还有个别政党的一些利益。他现在逢中必反，拒绝对话还有交流，拒绝去回应台湾民众希望和平、希望沟通、希望交流、希望贸易、希望合作的这个心声，那最终可能会导致两岸的一些距离会变得越来越远，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还有误判，不管是经贸上面的误判或是军事上面的误判，最终不管是贸易战啊或是军事火力的这个战争都有可能会产生。所以他们很粗暴的把全台湾绑上他们越驶越远越驶越快的战车上面，他们就一直在往自己想要的这个道路上面一直冲刺，然后台湾民众就比较无可奈何，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6: 好，感谢您的分享。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海峡论坛从2009年开办至今，走过了18个年头，是两岸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多年来，论坛始终扎根基层、贴近民众，以促进两岸交往、深化融合发展为初心。如今，两岸民间往来形势愈加丰富，同胞之间互动热情高涨。即便当下台海局势复杂多变，两岸民众渴望走近、合作共赢的心声从未改变。那么18年来，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为什么大陆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这些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8: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梁先生，海峡论坛已经举办18届，长久以来都坚持民间交流的定位，您能否先和听众朋友们讲讲海峡论坛整体的活动特色、参与群体以及交流方向，这么多年来形成了怎样的风格呢？
8: 又到了海峡论坛的时间了哈。海峡论坛呢，是两岸之间现在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影响也最深远的一个民间交流盛会。它的主题呢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基本定位呢是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被誉为是跨越海峡的百姓论坛。那这个论坛呢，最早是2009年开始举办的，那一年呢吸引了8000多台湾各界人士来参加。那么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海峡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度不断加深，交流领域和交流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形成了1+4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主论坛加4大活动板块，分别是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每年的主论坛呢，都是在福建厦门举办的，那其他的活动，这4大板块的活动是在福建省内各地举行。同时，海峡论坛也已经成为大陆发布惠台利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台胞来到海峡论坛，能和老朋友叙旧，能感受到乡音和亲情，也能得到创业发展和促进民生的机会。那这样的论坛呢，对台胞的吸引力肯定会越来越强。那么和以往相比呢，今年的第18届海峡论坛活动布局更加多元，参会群体也更加广泛，进一步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范围，增加了交流活动的内容，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更多的台湾人士来到福建。今年的论坛4大板块呢，总共是安排了58项各类活动，这在历届论坛当中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我们新增了两岸应急消防融合发展等特色主题活动， 把交流的触角呢进一步向社会治理

0: 民生服务等细分领域延伸，还新增了少数民族交流平台。我们要在宁德市举办一场海峡两岸各民族歌会，一些广受大家欢迎的活动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规模，比如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以及福建省的民间足球联赛闽超，也扩大开放了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支参赛球队呢，可以新增两名台胞球员，还可以邀请台胞来福建看比赛。现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喜欢足球的台胞这会儿来到福建，会一会大陆的球友，大家一块踢一场球，一块喝啤酒，一块看看世界杯，这不也是一件乐事吗？另外，有些活动已经在主论坛之前就展开了，比如在上个月底，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已经举办了一场海峡百姓论坛，300多名两岸宗亲齐聚一堂，共叙血脉亲情。那么这些都是今年活动布局的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比往年进一步的多元化了。那么从参会群体来观察呢，今年的海峡论坛呢，面向台湾各领域群体都发出了邀请，包括工会啊，这个妇女团体啊，农渔水利从业者等等，几乎覆盖了台湾基层社会的所有圈层。同时呢，我们还广泛邀请台湾工商界、金融界等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文化旅游界的人士等等，让两岸的各行各业从业者呢，都能从海峡论坛上找到自己对接交流的这个渠道。另外就是青年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给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在大陆发展的机会。所以总体来说，今年海峡论坛的参会群体就是这么三个特点，就是基层与民间社团全面覆盖，行业与专业人士深度参与，以及青年群体的持续扩大。
1: 是的，现在台海环境复杂，各种声音交织，但两岸民间的龙舟赛事、宗亲联谊、青年文体互动等活动一直热度不减。梁先生，为什么我们始终重视、持续推动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尤其格外关注基层民众和两岸青年群体呢？
0: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台独势力在岛内日益猖獗，民进党当局不断地给两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包括给这次的海峡论坛也设置了很多新的障碍，他们就是企图进一步割裂两岸的联系，推动台独进程。那对赖清德、对民进党当局，我们当然不能抱任何期望，但是对于广大台湾同胞，我们始终都是张开双臂热情欢迎的。我们要冲破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阻挠，顺应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用民间力量去打破台独分子设置的这些政治障碍。所以我们要敞开大门，邀请更多的台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向台湾社会展示真实的大陆，让台胞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这样呢，才能戳破台独分子编造的信息茧房。也只有不断促进两岸民间交流，让两岸基层百姓的心贴得更紧更近，通过民间交流真正实现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这样呢，才能更有利于推动和平统一大业。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些交流渠道，让两岸民间交流啊走得更深入也更持久。至于说为什么要把青少年和基层民众作为交流重点呢？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啊。今天参加两岸论坛的年轻人，几年之后就会成为两岸的栋梁，就会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社会发展的主力。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台湾推行台独课纲，就是想给台湾的青年世代洗脑，想让他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让他们去敌视大陆。我们当然不能让台独分子的这种阴谋得逞，所以我们才要邀请更多的台湾青少年在两岸论坛啊，在各种机会来到大陆，让他们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参加各项活动，在活动当中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到底是在哪里。同时呢，要让台湾青年通过海峡论坛得到更多的在大陆发展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至于基层民众的交流呢，我想这是两岸交流的一个基础。两岸交流如果不能充分地体现民众的声音和民众的诉求，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而这一点呢，恰恰是海峡论坛的优势所在。比如说大陆是台湾农产品最大也最稳定的外销市场，那么在海峡论坛上呢，通过两岸基层交流对接产销渠道，就能够切实地帮助台湾基层民众解决一些生计问题，让他们实实在在地获利。另一方面呢，两岸基层交流往往是依托于两岸同源的民间信仰啊、宗亲姓氏

0: 啊和传统的民俗，这些活动呢可以唤起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让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基础更加牢固。那么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乡亲回到台湾之后，会把他们在大陆的见闻感受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从而在台湾社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反独促统的强大力量。所以总体来说，今年的海峡论坛将是一届非常精彩的盛会。台湾听众如果有条件啊，欢迎大家都来福建，来这个论坛上体验一下，相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没错，这么多年来，海峡论坛一直是两岸同胞对接资源、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的大环境，各类交流活动能为台湾同胞、台商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带来哪些实际帮助与发展机会呢？
0: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本届海峡论坛肯定会进一步推动今年4月发布的十项会台新政的落地。福建省是论坛的东道主啊，又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以在本届论坛期间呢，福建就会结合这十项会台新政发布一批地方性的细化实施方案，比如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建设。前不久福州市已经发布了十条具体举措，那么在本次论坛期间呢，我们会看到这些措施在两岸通关啊、促进消费啊、包括台企入驻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成效。再比如两岸在微短剧创作上的合作机遇，根据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会台新政，台湾从业者呢可以在福建省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目前福建省已经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了相关许可证，并且已经展开了制作。那今年的海峡论坛呢，有望进一步搭建两岸影视文化产业的对接平台。另外在经贸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呢，本届论坛的经济交流板块呢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在农业、渔业、这个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所以今年的论坛现在才刚刚开始啊，那么今后几天呢，我们还可以持续观察。总体来说，海峡论坛将把中央的宏观的会台政策转化为台湾基层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有收益的发展机遇。
1: 没错，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种现象，台湾各界普通民众、商户、年轻人都很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可岛内部分势力却不断设置阻碍、限制往来。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热、人为阻的现象？这类阻碍又会对两岸正常交往带来哪些影响？
0: 在对待两岸交流的问题上呢，现在台湾社会确实是民间很热，但是台湾当局呢却百般阻挠。民间热说明广大台湾同胞有很强烈的要交流、要合作的愿望，这既有充分的感情基础、血缘亲情的基础，又有强大的利益基础，是真正的台湾主流民意。那么现在不光是基层民众，台湾岛内蓝营执政的各县市也都有很强烈的和大陆交流的愿望，很多蓝营的县市长自己带队来大陆参访，推销本地的特色产品，希望能打开大陆市场，参与大陆产业链、供应链。这恰恰说明这些蓝营的县市长们感受到了来自基层的强烈呼声，做出了顺应民意之举。但民进党当局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搞台独，那他们通过鼓吹错误的台独价值观，搞意识形态对抗，欺骗和裹挟一部分民众，企图走台独道路，所以他们对于两岸交流的态度当然就是敌视的，就是抗拒的。本届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就下令所有台湾当局官员都不能参加，蓝营执政的县市官员这次也不许参加，说是参加了就会被统战，台湾就危险了。那民进党这帮人呢就心理脆弱到这种程度。除了海峡论坛之外，台湾当局呢最近还出台了另外一个所谓的封杀令，要全面收紧管控两岸交流活动，对所有两岸官方、半官方的交流活动都设置了重重限制，甚至对台湾民间团体参与两岸交流也提出了苛刻的限制条件。民进党当局这些限制举措可以说是典型的垂死挣扎，他们就是怕两岸民众走得太近，怕台湾同胞看到大陆发展进步，害怕自己的台独谎言编不下去了。从长远来看，民进党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他们偏偏要逆历史潮流、逆民意潮流而动，最终当然只能是自取灭亡。当然从眼前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些顽固对抗的政策确实也会影响到比如说一些海峡论坛一些成果的落地见效，比如我们在海峡论坛上已经谈好了要对接两岸的产销渠道，让台湾商品更好的进入大陆市场， 已经谈好了两岸要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让台湾企业在大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操作过程中，民进党当局毕竟掌握着行政权力啊，如果他偏就要卡住不批不办，那两岸民间已经谈好的东西很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落地，那台湾基层民众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论坛呢更像一块试金石，一面照妖镜，透过大家对这个论坛的真实态度，其实就可以检验出谁在真正为两岸同胞的福祉着想，谁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谁呢又在毁掉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发展机遇，谁在渲染仇恨制造对抗。民进党当局这个与中华民族利益为敌，与台湾同胞根本利益为敌的团伙，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在台湾岛内把持权力，确实值得广大台湾同胞深思。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那么这一场驻欧美军调整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就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做深入解析。首先请滕先生为我们解读一下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美方这一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4: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它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寄生在美国的予以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潜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我认为呢，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而现在在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它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它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
3: 是，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张先生，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5: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 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3: 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就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红颜如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装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周杰伦演唱的《红颜如霜》，他讲述的是分隔两地的恋人无法见面，只能够通过信件往返来传达思念情谊。盼着的信好不容易到来，娟秀的笔记却只有寥寥几行，一句甚安勿念让人彷徨和惆怅。继续要送出好歌，来听李子婷的演唱《剪星辰》。

刚刚送出的是李子婷的演唱《简星辰》，融合古风编制大气磅礴，也是为这首浪漫歌曲增添了庄重的仪式感。以星辰作证，以情约定终身，自此无论天涯何处，情深不变。李子婷流畅声线当中也是流露无限深情。继续要送出郁可唯的演唱《卿卿如我》。

月色如水，郁可唯以清澈细腻的声线将山河与心境轻轻对照，铺开一层温柔而坚定的情感底色。这首歌的旋律舒缓铺陈，将懵懂、心动与守望娓娓道来。歌曲《卿卿如我》以淡雅的东方意境，映照出那份历经风雪仍然澄澈的情感，不问来路，不计得失，只愿长久相依。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刘惜君的演唱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进入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刘惜君的演唱《淡血》这首歌的演唱当中，她的情感表达是极具感染力了。这首歌也是被刘惜君演绎出了一种百转千回的柔情之美。她的演唱是收放自如，含蓄内敛的，牵动着我们听者的心，也是让我们的情绪跟随着音乐不断起伏。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碧晨的演唱《梦的逐一》。

凄婉怅然的曲调加之张碧晨动人温婉的嗓音，于绵长跳跃的旋律上吟唱一段情感篇章。歌曲《梦的烛衣》中饱含人物情绪，以悠扬的笛箫为旋律，伴随琵琶的轻柔拨弦，一字一句诉说流转岁月下的温情与相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阿云嘎的演唱《春归处》。

阿云嘎的演唱情绪细腻准确，带听者进入情境当中，切实感受到音乐故事中角色的处境和付出的伟大。歌曲《春归处》的配器注重古典与现代结合，优美凄婉且不失大气磅礴的旋律，与阿云嘎恰当的演唱很好地诠释出独特的国风仙侠音乐魅力。接下来要继续在今日众乐乐送出周深的演唱《彼岸花》。

古韵器乐悠扬婉转，加上周身空灵深情的声音，共同勾勒出一幅唯美的古风画卷。这首周身演唱的《彼岸花》真的是让人沉醉。开在悬崖的彼岸花，就像纠葛的世事情缘，娇艳危险，却令人义无反顾。周身用别具一格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凄美无奈与挣扎。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的演唱《偏心》。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装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刚刚听到了张靓颖演唱的《偏心》，非常符合今天的音乐主题。张靓颖的抒情歌声真的是让很多人过耳难忘了。传统民族乐器的使用瞬间是带我们穿越了，进入到歌曲所描绘的历史时空中，感受那一段执手相伴的动人爱情故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汉灿烂》。

星汉灿烂整首歌有着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单依纯以极具张力的演唱方式将一段深沉动人的感情娓娓道来。歌中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曲调都充满情感，对歌手的演唱也是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作为新生代女歌手的单依纯展现了强大的歌唱实力。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故人归》。

歌曲《故人归》旋律抒情悠扬，大气磅礴，配合黄霄云看似柔软但蕴含巨大力量的声线，仿佛勾勒出一轮皎洁明月和灿烂星河相伴的唯美景象。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一首好听的对唱歌曲，曾舜晞携手杨超越带来的演唱《红尘伴》。

曾舜晞与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是非常具有戏剧感的音乐作品了。曾舜晞柔情声线诉真心，杨超越俏皮嗓音显灵动，两个人的演唱之间满是相似之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胡夏的演唱《独行》。

每一次音符起落，都带着独行路上的清冷与倔强。胡夏的嗓音清澈而深沉，随着旋律一点点打开，变成一场与自我对话、叩问命运的旋律。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分享了我们的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张杰的演唱《万物不如你》。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省潍坊市有着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当地一代代风筝艺人呢，是传承扎胡会放四大风筝制作技艺，并且不断的改进创新。如今呢，这个潍坊风筝的类别多样，产业呢发展兴旺。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一代代匠人如何为潍坊风筝画出新的模样。
0: 800里秦川，尘土飞扬，一声声秦腔是刻在西北人骨血里的基因。有声有戏，带您聆听这吼出来的三秦魂。
1: 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今天的非遗单元要带您认识苏绣的魅力。
0: 楚河汉界风格黑白阵营，车马试炮演绎金戈铁马。中国象棋这张方寸棋盘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军事智慧与哲学思想。巴雅会馆走进象棋的慢思考世界。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

0: 光里放风筝的生动场景。风筝是中国的古老发明，最早的风筝诞生于春秋时期。从隋唐开始，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世界上最早的墓园风筝就是由鲁班在潍坊境内青州西南鲁山脚下成功放飞，因此山东潍坊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风筝的重要发祥地。放风筝在这里已演变为一个国际性赛会和文化交流活动，而风筝的制作技艺更是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
1: 潍坊是中国著名的风筝之都，一代代工匠攥着竹刀磨手艺，把新故事画在纸鸢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潍坊风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永训。
2: 你是完整的风筝呢，从选料开始到这个放飞成功呢，它需要这个四个技艺，我们简称四个字，就扎呼会放。工艺方面呢，就是材料的选择，我们选用的是南方毛竹，再就是咱们的丝绸面料，因为这个毛竹呢韧性好，强度高，丝绸呢轻薄而且透气性佳。第二呢，就是潍坊风筝呢做这个骨架的时候呢，工艺非常精湛，比例呢比较精准，网扎呢比较牢固。这就是蒙面处理，我们一般呢做这个传统风筝呢，蒙面的平整光滑，布料啊、纸张啊都得平整一些。那就是咱们放飞啊技巧方面，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个风筝啊角度啊拴的是不是合理，线呢要拴牢固。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场地，最好是空旷的地方。放飞过程中，一个人手持风筝，一个人呢手持线，逆风而放。怎么创新呢？不是光图案创新。我们要在这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加一些新的内容，传统跟那个现代的相结合，结合他们所有的长处的这个机械原理，这一部分呢就是结合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需求，让更多的年轻人看着我们这个东西呢，有种新感，这样呢他们才喜欢，我们将来做这东西呢才有市场。在制作过程中，就为了造型不变，减轻它的重量，我们就结合了这种工艺，有的呢是纯金属，有的呢是半金属，有时候我们还结合一些新材料碳杆，这样呢既不变这个原有的样子，就减轻了咱们的重量。这个南方的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在空中啊，就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呢飞得更高更远。我们每年这个潍坊国际风筝会呢都有一个创新大赛，我们绞尽脑汁啊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南方的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那也是对我们那一代人的一种情感吧。哪吒闹海啊，有四条龙全部设计成，在空中呢翻滚打斗。哪吒呢脚踩风火轮，手拿这个金枪，跟这个四条龙的搏斗。上面呢，代表我又加上一个太阳，太阳呢是日出东方，蒸蒸日上，也加上这个寓意。这个呢风筝的最大特点呢，它是咱们传统技艺硬翅风筝，它的高度呢是6米，宽度也是6米。这个风筝呢，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我们又创新了一些动态的这些原理，而比这个咱们普通传统的要工艺要复杂一些。这个呢，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没有这一块，我们就借鉴了咱们你像这个自行车，还有火车那个轮儿，它是用曲轴带动导杆嘛，将我们要求的部位的这种带动件。这个风筝飞起来之后，它上面有个风车呢，风一吹呢，它转动，一转动呢，你看它这个周边的龙啊，还有它这个手中的枪啊，包括它脚底的蹬的风火轮啊，它都有一种动感。在空中啊，就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它有些部分呢能动。风筝啊，不光是民间玩具，也是我们当地一种民俗文化产品。我们也希望呢，现在的年轻人继续将这门手艺的传承下去。我们现在的潍坊风筝产业呢，做得非常大。现在80%的以上的作品吧，产品销往海内外。我们也结合了一些国外客户的需求，结合他们提出的一些样品改进，再结合我们传统风筝这块技艺，这样呢，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呢飞得更高更远。
3: 光做好风筝不行，得让更多人看见。办展会，非遗文化介绍员就是想让大伙儿 特别是

0: 孩子们了解人们潍坊风筝的技艺和文化，希望他把它传下去。看年轻人放风筝啊，就知道风筝这根线拴着过去，也牵着将来。这不仅是一根竹条，也不仅是一门手艺，这是一座城市的翅膀。咱们手艺人守的不仅是技艺，更是迎风而上的咱们中国人的梦。
1: 潍坊工匠守得住老根，也敢开新路，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当中萌发许多风筝造型的创新元素。风筝制作技艺，潍坊风筝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以60多年的坚守，让千年纸鸢焕发新生。
2: 很多风筝嘛，它都是那样一个生活。当我做的一只那个青蛙鱼螳螂的时候，这个时候早上我去池塘边散步，树上吧落下一只螳螂来，这螳螂不就落在了荷叶上，正好边上不有一只青蛙，行，我就吃这只螳螂。但螳螂呢，举起它这个双刀以后吧，把这个青蛙吧就吓得后退了。有趣一点就是，它俩都互相不敢去攻击谁。回来我就做成一只风筝。
3: 每一只风筝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童趣。仙鹤童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红船等等，从生活趣事、成语故事到民间传说、国家大事，张老师都能扎得形象又生动。正是因为张老师对生活的热爱，才有令人惊奇的作品。
2: 我对风筝啊，可以说非常爱好。很多风筝啊，我做好以后，我对自个欣赏。所以我很多风筝我就不到市面上去了。当我养的一只好的风筝的时候，我会说几天不吃饭都没劲，几天不睡觉也没事。心中有风筝，你才能做出一只好风筝。
3: 张老师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让潍坊风筝活了，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守正创新。在已是丰收的年纪，张孝东依旧十分坚定地走在非遗传承的道路上。他要看一只只潍坊风筝乘风直上，他要听争鸣响彻世界的云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板胡起，梆子敲，秦腔一声冲云霄啊！水袖抖，胡琴声，台上一站是人生。最近的热播剧主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网友评价最动人的不是一个名伶的发迹史，而是秦腔这门老艺术在时代里打滚沉浮的命啊！一句台词磨仨月，一个台步练三年，恰恰就是匠人魂。
3: 秦腔发源于陕甘一带，成熟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的鼻祖。辽阔苍凉的土地孕育了西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也赋予了秦腔宽音大嗓、疏阔豪迈、热耳酸心的特点。
6: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何桑：
7: 秦腔又名秦声、乱弹，因以枣木梆子为集结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广广子，最早产生于陕西，后又广泛流播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它是陕西乃至西北人民最喜爱的古老戏曲剧种。三秦父老以至西北人民，不仅把秦腔当作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借以表达喜怒哀乐，寄托思想感情。秦腔的名称与陕西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密切相关。原始社会存在过秦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秦国，后来秦始皇又在陕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于是人们习惯把陕西简称秦，把陕西人称作秦人，用陕西话说话唱歌叫秦声，也就把在陕西土生土长的戏曲叫秦腔了。清代戏剧家李调元说过，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乐琴应之，音有紧慢，俗称梆子腔。从这里可以得知，秦腔是一种雅称，而梆子腔则是秦腔的俗称，因用梆子击节而得名。秦腔的渊源与形成时间说法众多，难以确考，但基本公认其最晚形成于明末，距今约400年历史。原因是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抄本柏中莲玉双仪藏本。在柏中莲一句中，它是以西秦腔二范这一曲调的形态存在的，说明当时西秦腔已经存在，而且已流传到江南诸省。秦腔正式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清康熙年间陕西景阳鲁桥镇张鼎旺的《秦腔论》，清乾隆中叶严成明所著《秦音谐音小谱》，关于秦腔的记载已十分清晰，说弦所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琮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乾隆人朱维愚由陕西回京，途经山西，住河汾吕化，也记载了他在晋南赵城等地看到的秦腔。 村社演戏剧曰梆子腔，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已称秦腔。在谈到秦腔与古鸡鸣歌不同时，又称秦腔为山陕梆子腔戏。这些史实证明，在明末清初之际，秦腔却在秦中、晋南等地出现，并活跃于各地演出。其名称虽有秦声、乱弹、梆子腔、秦腔、山陕梆子等多种称谓，但其实质都是同一剧种，即秦腔。
3: 何桑说，秦腔形成以后，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腔演员到外地演出，也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力。
7: 据记载，清乾隆时期，西安秦腔班社著名者就有36家，最早的叫宝福班。秦腔艺人们还走出陕西，向外地发展，特别是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几次进京演出，以《滚楼》一句名动京师。魏长生及其弟子们的舞台实践，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也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在花雅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后来他又南下扬州，将秦腔的种子播撒在江南一带。秦腔经过清初的发展，到嘉庆以后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不同的秦腔流派，即东路秦腔、同州梆子、西路秦腔、西府秦腔、南路秦腔、汉调光广、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各路秦腔争奇斗艳，进一步促进了秦腔的繁荣和发展。这一时期，各路秦腔积累了一大批传统剧目，特别是流传广泛的江湖24大本，集中体现了秦腔剧目的特点，在内容上以表现历史故事为主，极力歌颂民族英雄和忠臣义士的正义行为和果敢精神，在形式上以虚声、青衣、花脸为主，尽量表现秦腔综合的表演手段和慷慨激越的艺术风格。清代后期，随着秦腔班社的纷纷建立和竞争，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欢和爱戴的秦腔演员。优于声行的润润子、李云亭、刘丽杰和旦行的陈雨农、党甘亭最为杰出。1912年，陕西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不同于一般江湖班社性质的新的戏曲团体——陕西艺俗社。艺俗社编演了大小剧目500余种，借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艺俗社的影响下，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相继成立了真伶社、三艺社、征俗社、觉民社等秦腔班社，使秦腔取得了空前繁荣的局面。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其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编演了大量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生活的秦腔现代戏，为团结和教育群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至今，秦腔

进入发展和振兴时期，从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到三大勤班进北京，巡回13省市演出，从举办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到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铡美案》《火焰居》《三滴血》《赵氏孤儿》《游西湖》《周人回府》等传统剧目，经过精心整理改编，重新焕发了活力，活跃在秦腔舞台上。进入21世纪，秦腔越来越受到重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秦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这一古老剧种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

0: 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您见过把一根蚕丝劈成三百份吗？见过用千万针脚绣出的黄莺栩栩如生吗？这是苏绣，是藏在针尖上的千年江南。
0: 苏绣，苏州刺绣的简称，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针一线，一沉一浮，绣造出2000多年的悠长岁月。江南水乡丰富的人文风情，为苏绣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苏绣艺人的审美观念。
2: 中国传统的手工刺绣，一直以来都是由女性来从事这项技艺。银针在女子的手中翻飞游走，丝线翩翩起舞，凭借对线条的优美勾勒，以及对斑斓色彩的演绎，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在丝绸上跃然而出。苏州地处江南的腹地，这里曾经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中心，诞生过众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善于舞文弄墨的才子，为刺绣创作了众多的题材。再通过技艺精湛的绣娘穿针引线，呈现出精美刺绣作品的同时，传统的刺绣技艺也就这样世代的承袭。苏绣传统技法已经绵延传袭2000多年，在刺绣之前，染线是一项最基本的工艺。通过染线，苏绣的创作在色彩运用上将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苏绣的针法细腻，针与针之间排列非常密集，如果绣布有褶皱，绣好的针会错位，所以必须将绣布非常平整地绷在架子上。这个工序一直延续到现在，绑不好绣出来的只能是废品。先将绣布固定在支架的缝隙里，通过旋转支架将绣布拉平，再用两根插栓将其固定，最后用绑线把绣布另外两个边固定在绣架上。上绷架是古往今来每个绣娘的基本功。钩镐是刺绣的基础，只有钩镐细致，才可能绣出好的作品。
3: 苏绣具有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以精妙绝伦的绣工、活泼多变的针法、丰富多彩的形象著称，图案秀丽，构思巧妙，色彩清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苏绣的成型也有着自己的逻辑路线。苏绣里的猫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活毛套针法使得线随毛丝走，五官、头、背、臀等各部位形体正确，尾巴自然，四肢形准有力，丝里上整体中心线与局部中心线正确，丝里转折软顺自然，线条粗细得当，毛丝覆盖有层次，蓬松有飘逸感，体现出猫身体的动态以及身上的肉感，做到让绣布上的猫动起来。苏绣里的鱼同样也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之一， 绣鱼讲究一个字，细。施灵针，这种绣法是先以套针用多色绣线使绣地分出明暗面，然后再用施针分出鳞片层次，使鱼身上的鳞片若隐若现。绣鱼追求的是逼真与动态，好的绣鱼作品随着眼睛的游走，好似真能自己在布上游起来一样，这就是苏绣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感觉。
4: 如今，新材料与新技术更是支撑起更多的新想法，作品仿佛有了生命，真正做到了跃然而出。这万千丝线里，绣出的不只是时光的低语，更是一个民族从未停歇的创造力。
0: 苏绣从2000多年前的无地织锦里走来，把江南的烟雨运进丝线里，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印进绣面中，吴侬软语的温柔顺着针脚慢慢铺开，便有了这独特风骨。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巴雅会馆，我们来说一说中国象棋。这马路边、公园里小方桌下象棋啊，这是许多人童年的回忆。我们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成语、谚语、诗句，都是跟中国象棋文化有关的。
0: 没错，楚河汉界、丢卒保车、飞象过河等成语，还有歇后语“一盘象棋下三天，棋逢对手”。豆腐板上下象棋，无路可走，象棋子走在线路上格格不入。
1: 还有谚语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啊，形容已无退路，骑虎难下呀。
0: 是的，中国象棋融合了策略与技巧的古老棋类游戏，穿越千年仍然焕发着智慧的光芒。
2: 象棋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融合了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军事思想，并吸收了多种智慧。两方在方形格状棋盘上进行对弈，由执红旗的一方先走，对方轮流各走一招。马走日字，象走田字，车走直路，士走斜线，谁先把对方的首领帅将死，谁就获胜。象棋模拟了古代战争，棋盘中间的分界线楚河汉界便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而来。秦末楚汉相争，象棋再现了当年楚汉争夺天下的历史故事。古往今来，象棋以独特的博弈方式、鲜明的竞技特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 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起源于神农氏，有的说起源于黄帝，还有的说起源于战国，起源于北周武帝等等。听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又是怎么解读的？
3: 牵涉到这个象棋的起源吧，关键我也看了很多这个关于象棋起源的这个各家之言。我理解不是大象的象，这个应该是跟中国的道家传统，这个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是这个象，不是那个大象的象，所以它这个象都走得方的，就是四象。最早的起源，比如说是有说印度的，有说是中国战国的。但是现代中国象棋，这个现在定型以后的象棋，绝对全世界只此一家，没有分错，就一定是中国的国粹，因为最起码已经流传1000多年，只有中国一家有，而且中国人对象棋的理解，包括象棋成语，很多象棋故事，对社会的影响，很多已经确实是作为中国独有的名著独有。
0: 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趣味浓厚，基本规则简明易懂。

0: 中国象棋，中国传统汉字文化圈的国家。
1: 现唐代牛僧孺所制。
0: 刻原木或牙骨为棋子32枚，双方各半，两人对弈，一方以帅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兵五；一方以将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卒五。一时双方轮流行棋，以将死或困毙对方将帅为胜。象棋棋盘是长方形的平面，以9条平行的竖线和10条平行的横线相交组成，共有90个交叉点。棋盘中间部分的空白地带写有楚河汉界字样，这是以下棋比况历史上的楚汉战争。两端的中间以斜交叉线构成米字方格的地方叫做九宫，它恰好有9个交叉点，象征着中军帐。
2: 象棋作为模拟古代战争的智力游戏，在直尺棋盘上演绎着金戈铁马、兵戎相见，体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每一个棋子啊，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走法，它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礼的传承。
3: 是的，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象棋也极其讲究礼仪。
0: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前，一，注意衣着端正；二，先礼后兵，双方来个握手礼，再开始兵戎相见。
1: 如与不愿握手的对手，也不要往心里去，也可以以点头礼或拱手礼代替。
0: 三，不可轻视对手，
4: 让你先走，再让你一步。
0: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中，一，下棋坐姿要端正；二，下棋过程中不能敲棋、玩棋子；三，不能催促对方，更不能以言语贬损对手。翻白眼、撅嘴唇等不雅小动作也不宜。五，吃对方棋子的时候不可故意发出响声。六，落子生根不可毁棋。
5: 我不做事。
4: 落子生根不能毁棋。
0: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后，一，不论输赢皆应保持冷静，不能因为输棋而生气、发脾气，甚至做出过激行为。二，赢棋者亦不可骄傲。三，下棋之后应摆好棋盘，物归原位，不可一走了之。
2: 小小的棋盘，纵横之间所蕴藏的是中华文化千年之道。象棋名师吴佑章，
6: 从思想内容看下，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四棵参天大树，或者说四大经典内容，我把它罗列了一下：儒家思想、道家观念、兵家的原则、易学的理念。儒家告诉我们要入世，做人要入世，要积极进取，以济苍生，就是孟子说的穷则独善什么其身，啊则兼济天下，对，这是以济苍生，这是拿得起。儒家告诉我们做人要拿得起，要进取，但是道家呢，他相反，他告诉我们要避世，人要清静无为，要顺应自然。那

0: 要因时而动，因势而动，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什么？就是诸葛亮，我们到武侯祠，他那个厅堂有八个字啊，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什么致远。做人要淡泊。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诫子书当中的内容，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是要什么？放得下。人既要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教会我们的第二、第三兵家的原则。他告诉我们什么？要不惧战。中国人、中华民族不能够怕谁呀、啊？就是要敢战，方能止战。关键时候咱们要出手就要出手，对不对？打出一拳去，贬得白拳来。还有要不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好的善之善者也，最好的方法。这是什么？立得住，这样你才立得住，要不然要受欺负啊，受欺负。第四，易学告诉我们什么？要正确的认知世界，预测未来。易经易学它是预测未来的书，袁天罡的推背图，这是易学的经典书。这是什么？看得远。所以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拿得起，放得下，立得住，又看得远，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之所以不变不绝不衰，靠的就是这四棵大树的支撑、庇护和荫蔽。而一副象棋竟然能够把这四大经典的内容尽收其中，那下面我一一的来说。第一，儒家的精髓是什么？是和，是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孔子教导我们，我们象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和棋。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有棋以不争为胜，这是明朝的蔡根谭那里面的名言。两大高手对弈，这象棋的最高境界是和。所以有些人说象棋和棋太多，是不是要取消和棋？不对的，它是我们中国中庸文化的一种反应。那么再看仁义礼智信，大家说舍居保帅，四象固主。这个四象替老王挡子弹，是吧？关键时候要舍居保帅，这是不是仁义？棋手争锋，大家在棋盘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不对？棋盘上必须这样，是吧？尔虞我诈，但是却彬彬有礼，不动声色，是吧？这是不是礼？温文尔雅，赛前还要握手，赛后还要复盘，对不对？这是礼吧。再看以算度分高下，而不以蛮力论英雄，这是不是智？对不对？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又有了？再说信，象棋要求举手无回，落子生根，是不是信？对不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的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连接两岸水利文脉，玉台高校重启交流破冰之旅。
5: 嘉兴小镇蒲苑是如何成为闻名全国的茅山之都的呢？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率团赴台开展教育交流。作为河南省近七年来首个高校高层赴台交流团组，此行在人才培养、学科贡献、文化联结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行程中，交流团先后走访静宜大学、逢甲大学、中原大学、东吴大学、佛光大学五所台湾高校，以高层座谈、学术对接、慰问学子这样一些形式，深挖玉台文脉渊源与学科互补优势。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蒲苑呢，是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它的路，也是它深入肌理的记忆。它呢，曾经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绸的诞生地，如今也是闻名全国的茅山之都。
4: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蒲苑如何从绸都转生成为全国闻名的茅山之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节目，一起走进浙江蒲苑。
10: 要开场。

0: 古镇，濮院的每一条河道都与运河血脉相连。其中，以巽星桥港与朝阳桥港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港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院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院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院，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濮院的繁华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河头的格局之上。不同河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诗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濮院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濮院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2: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构筑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0: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但廊棚的智慧不止于此，古镇内水网密布，廊棚顺应河道走向而建，是一种河街相邻、临河筑阁的建筑格局。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个线性的灰色空间。作为因商而兴的小镇，濮院鼎盛时商户多达数万家，廊棚便成为串联店铺与河道的关键纽带。货船经由运河抵达濮院后，农产品、丝绸等货物得以在廊棚下滴水不沾地被搬入商铺。而在满足实用之余，濮院人也为房屋注入了更多的美学追求。这份对美的执着 就体现在千变万。

0: 画的屋面设计上，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啊，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称作映山。这种横向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墙，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它也是映山三墙，但是呢，它把这个三墙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 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嘉兴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映山山墙啊。你比如说，它上边，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戴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在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啊，就是在嘉兴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屋面的形态。
1: 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箱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那就是桥。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2: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
1: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看一下，清楚吧？看到了。看到了啊！好好看。好好看啊！你看懂。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看不清楚了，对吧？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 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啊，博苑镇上面有九座古桥，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在博苑古镇，像大街桥这样的古桥共有九座，分布于小镇的
0: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换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 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 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17岁到这里，39岁离开这里。上世纪70年代，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院，17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本想拍下水乡的景，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洞。50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院古镇。
1: 而桥始终是他
0: 镜头里的主角。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来，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30年前，苏慧民在大街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1: 好，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
0: 30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3: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濮院人亲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他在明清时期。 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易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万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寺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边紧邻福善寺。 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

0: 通过完成各种任务赚取骄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仆人，还有一条因祀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仆院街道的商业功能。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仆院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
1: 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也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
0: 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四代。
1: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0: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一钩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
1: 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源于对蚕丝的三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碱需用盐腌制一天一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三天三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刮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它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1: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
0: 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至明清时期，蒲绸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绸，成为一时风尚。
2: 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3: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青，也是我们桐乡普院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就是我们桐乡普院的蒲绸之地的这样一个产物。四朵云呢向中间聚拢，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院的这个蒲绸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绸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1: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的桑蚕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绸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3: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啊，是我们桐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

0: 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正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1: 濮院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濮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濮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义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濮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2: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3: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4: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3: 宋景、
2: 雅乐、
3: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3: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5: 国潮新消费，
6: 国风文化的
7: 国潮风产品，在
5: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8: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3: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9: 风雅越东方。
1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当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他们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1: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金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的七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金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金族博物馆副馆长阮媛媛一起走进东兴金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2: 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3: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12: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6: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鲸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12: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子、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3: 我们知道鲸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12: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3: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12: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质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鲸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3: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鲸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1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鲸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鲸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3: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12: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3: 鲸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12: 鲸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行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汉庭之内去进行祭拜。
13: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12: 是啊，
13: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鲸族传统的服饰啊。
12: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鲸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3: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12: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3: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12: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3: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12: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3: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12: 对，这
13: 然后
12: 个
13: 男性
12: 是
13: 的。
12: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行禽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鲸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行禽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行禽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3: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12: 是的， 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6: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12: 是的。京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京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33集，遍地琼花。从唐三身上射出的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明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赵无极只觉身上数处剧痛同时传来，以他神经的强度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疼得他全身一阵痉挛。
9: 你！
0: 赵无极有些愤怒了，他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第五魂环，那闪耀着深邃黑色的魂环骤然亮了。

0: 及，发出一声怒吼，令整个史莱克学院为之颤抖。
1: 唐三只觉得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了巨大的压力，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赵无极的方向冲过去，从身体周围传来的压力似乎要将他的身体挤碎了一般，这股力量已经不是他能抗衡的了。赵无极大力金刚熊武魂的第五魂技
0: 重力击压，
1: 唐三就这么屈服了吗？当然不，他猛地一低头，伴随着嘎嘣一声脆响，一只长达七寸的弩箭从他的背后骤然射出，直奔赵无极怒吼的大嘴射去。唐三在自己已经被对方控制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的精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仅背花桩弩，中型弩箭以背部肌肉控制发射只有一击，但因弩箭体积大，机簧弹力足，破坏力在击阔类暗器中属于极为强劲的，远不是袖箭能够比的。同时，唐三的双脚互磕，脚尖处各自探出长约三寸的利刃，一脚飞起踢向了赵无极的咽喉，另一脚呢则悄无声息地踢向了他的心脏。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做出如此精准的攻击反应，绝对算得上是恐怖了。仅被花桩弩的弹射速度奇快无比，赵无极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抬起来，不动明芒身的防御就被强劲的弩箭穿过，直奔他的嘴的方向射过来。危急之中，赵无极显示出了魂圣强大的实战经验，毫不慌乱，牙齿合拢，正好将仅被花桩弩的弩箭咬在了口中。仅被花桩弩的冲击力极为强横，赵无极虽然把它咬住了，但牙齿也被震得一阵松动，同时一股甜香从弩箭传入口中，弄得他顿时一阵眩晕。仅被花桩弩只有一只，唐三又怎么可能不在上面做点文章呢？弩箭中空，里面储存了少量的曼陀罗蛇的毒液，一旦箭身钻入敌人身体受到挤压，毒液就会立刻弹出来。此时呢，虽然弩箭没有刺入赵无极的身体，但赵无极的牙齿给了他足够的挤压作用，这一口毒液自然毫不客气地送还给了他。赵无极一口将弩箭吐掉，双手上挡下拍，化解了唐三的双脚攻击。此时唐三已经被挤压到了他面前。
2: 你自诛自灭的吗？
1: 赵无极怒吼一声，不过因为嘴里吃了一口曼陀罗蛇的毒素，他的舌头有点麻痹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别说是来了史莱克学院以后，就算是以前在魂师界混的时候，他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一时间眼中凶光闪烁，就要发作。不过唐三的攻击还没有完全结束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唐三左手突然出现了一把漆黑的小锤子，在赵无极挡开他的双腿攻击之后，左手抡动一锤就朝着赵无极的脸上砸了过来。
2: 还没完呢。
0: 赵无极现在说话呀，简直是需要得加字幕了，他说的是还没完了。他心中大怒，决定给眼前这个小刺猬一点教训。他右手挡住自己脸部的前方，左手一掌拍向唐三胸前。当然赵无极这一掌并没有用多少力气，只是自己吃了那么大的亏，要是不小小的报复一下，他心里实在是不爽。当然在这一掌拍出的时候，他已经收回了自己的万年魂环技重力挤压，否则唐三非被这技能直接挤死不可。砰砰两声闷哼同时传来，唐三的身体被赵无极一掌拍了出去，其中一声闷哼自然是他发出的。唐三的身体飞在空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之前所有的攻击他可谓是殚精竭虑，用尽心思和内力，此时已经接近油尽灯枯，又怎么能受得起赵无极这一掌呢？没被震得晕过去已经不错了。戴沐白将朱竹清放在地上，他身形一闪，将倒飞的唐三接了下来。另一声闷哼则是属于赵无极的。原本赵无极以为那锤子只是唐三的另一件暗器而已，他挡住唐三挥出的一锤子应该挺轻松的，但是当那一锤

0: 在赵无极手掌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了，整个世界都不安全了。那看似很小的锤子势大力沉，尽管赵无极及时催动魂力，但他毕竟大意在先，在曼陀罗蛇毒和身上疼痛的双重影响之下，魂力有些不够了。 锤子砸到手掌，手掌在撞击到自己的脸上，赵无极顿时鼻血长流，再加上手掌那么一蹭，好家伙，顿时像是开了一个染房，成了大花脸了。赵无极整个人被砸的是七荤八素，有点蒙圈，而那黑色的小锤子却在砸完赵无极之后，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唐三。 被戴沐白扶着，又咳出一口鲜血。尽管他的伤势不轻，但如果只看表面的话，谁也不会认为刚才这一战是赵无极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赵无极实力不强，他毕竟是跟考生动手啊，怕真的伤了唐三，赵无极总会有些束手束脚。同时，赵无极也想看看唐三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他擅长的又是力量。 不擅长追踪，而且唐三的暗器实在是太突然了，又在各种精妙的计算之中，这才让轻敌的赵无极吃了大亏，也算是颜面扫尽了。如果是真动手，赵无极只需要直接发动第五魂技，唐三直接就会被他杀掉。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毕竟太大了，如果只是考试，唐三自然不会这么拼命。 但小舞的昏迷激发了他内心的血性，再加上赵无极带给他的巨大压力，顿时令唐三爆发。别说是这里清醒的几个人，就算是小舞也没有见过唐三像今天这种全力出手的样子。戴沐白看着满脸血迹的赵无极，想笑又不敢笑，赶忙高声大喊：“奥斯卡，奥斯卡，你过来！ 你有生意了？通过魂力催动声音，只要是在这个学院内，恐怕就不会有人听不到。很多年后，当身为史莱克七怪老大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被人问及在史莱克七怪之中究竟谁最可怕的问题，戴沐白毫不犹豫地回答：“
1: 是柔骨斗罗小舞。”
0: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是千手斗罗唐三的逆鳞，直接招惹唐三或许并不要紧，但如果招惹了小舞而引起唐三的怒火，那么恐怖的事情就会出现了。唐三就不再是千手斗罗，而是千手修罗。戴沐白一生风流多情，但他从来没有招惹过小舞，因为他是个聪明人，绝对不想面对。
2: 暴怒的唐三，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3: 生意在哪里呀？生意在哪里？哎，谁谁谁谁谁需要香肠？
0: 奥斯卡那很有特点的柔软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由远而近的传过来，很快他就出现在众人眼前。或许是因为太急切了，他甚至丢下了自己的推车，就这么一个人跑了过来。
2: 戴沐白向他叫了一声：“
3: 行，过来。”
0: 奥斯卡赶忙跑过来：“
4: 哎，戴老大，是你叫我呀！”
0: 戴沐白点了点头：“
3: 快点，弄出几根香肠来，他们都受伤了。”
0: 奥斯卡大为欣喜：“
3: 哎，五个铜币根，最后别忘了结账给我啊！老子有根大香肠。”
0: 在他那怪异的魂咒之中，手中光芒一闪，顿时出现了一根香喷喷的香肠。 戴沐白向唐三使了个眼色，
3: 吃了吧，这家伙的咒语虽然有点古怪，但它的香肠确实效果很好。这是他第一魂环附加的香肠，可以加速身体恢复。香肠倒没什么，但唐三一想起奥斯卡召唤出香肠的样子，赶忙摆摆手：“我伤得不重，我只是有些脱力，休息一会儿就好。你还是让他把香肠给别人吃吧。”说完。
0: 唐三立刻盘膝坐好，运功调息。唐三不吃，不代表别人也不吃。譬如大师脸面的某人，
5: 奥斯卡，你过来，香肠、辣肠给我各来一根。
0: 接下来进一段字幕：奥斯卡过来。 香肠、腊肠，给我各来一根。赵无极的声音有些模糊，也难怪他会这样。他虽然凭借着精纯的魂力，逼迫毒素不至于蔓延，但在被毒素命中的瞬间，他的舌头还是肿了起来。奥斯卡眨了眨他那双桃花眼，
1: 哎，不是，你谁啊？学校不是旅游景区，你怎么跑到我们史莱克学院来了？还知道我的名字？
0: 赵无极大怒，一口气差点上不来，险些就喷出血来。
2: 混蛋，你想造反吗？我是赵无极，波多梅王森。
0: 今天这亏吃的那叫一个大呀！赵无极现在只想赶快把自己身上的伤处理好，然后威胁面前的这几个孩子，千万千万不要传出去，不然他这不动明王以后可就没法混了。
2: 还真是赵老师。
0: 奥斯卡很想问问赵无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他很快就看到了戴沐白递过来的眼色。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奥斯卡立刻收回了脸上的惊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屁颠屁颠的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把自己刚刚弄出来的那根香肠递过去，同时吟唱了一句令在场众人哭笑不得的魂咒。
1: 老子有根小腊肠。
0: 一根只有小指粗细的小腊肠出现在他手中，快速递给赵无极。赵无极也不客气，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戴沐白强忍着笑意走回朱竹清身边，立刻收到了朱竹清极为冷冽的眼神。朱竹清伤得不轻，但他明显是在用眼神告诉戴沐白，你要是敢让那个大香肠叔叔把他那根香肠拿过来，你就死定了。戴沐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向他摇摇头，
3: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吃那东西的。
0: 朱竹清眼中一寒，闭上眼睛看也不看戴沐白一眼。吃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赵无极的脸色已经好看多了。他身上的衣服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现在直接被他撕下一条，抹掉脸上的鲜血。奥斯卡的大香肠起治疗作用，小腊肠则可以治疗异常情况，这两种食物的效果都是极其实用的。曼陀罗毒素带来的麻痹感渐渐消失了，但剧烈的疼痛令赵无极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他低头看时，发现自己身上的皮肤有多处都鼓了起来，纠结成一个个核桃大小的鼓包，阵阵钻心的剧痛就是从这些鼓包里传来的。四名考生中唯一一个完整的宁荣荣指了指赵无极身后，向他问道，
4: 赵老师，我们算不算过关了呢？
0: 赵无极回头一看，自己燃的香早就已经灭了，怒哼一声，
2: 算你们过关了。
0: 他此时也不愿意再留下来了，作为笑柄的感觉可真不舒服，他转身就要走。
3: 赵老师，您等一下。
0: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赵无极扭头看去，说话的是刚刚还在调息的唐三。经过片刻的休息，唐三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
2: 小刺猬，你还有什么事？你们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还想怎样？
0: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心中是又恨又爱呀。虽然这个孩子让自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弄得一身的轻伤，但他展现的战斗潜能和战斗意志绝对是怪物中的怪物。
3: 赵老师，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不过您的实力对我来说太过强大，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我帮您将体内的暗器取出来吧，不然的话恐怕会对您的身体有所影响。
0: 藏在唐三指甲的十根龙须针此时都在赵无极身上，那鼓起的伤势可不是随便能够化解的。由于龙须针是由发金天然形成的，本身虽然属于金属，但不是磁石能够吸出来的，再加上一次入体内就已经蜷缩起来，哪怕是唐三亲自出手，也必须在受伤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解除，否则一旦深入血肉，就只能将伤处彻底切除了。还好赵无极的不动明王身防御力惊人， 在施展龙须针的时候，唐三的内力就已经不足了，所以龙须针只是伤到了他皮肤的位置。要是龙须针射入体内，那可就不是能够轻易救援的了。
5: 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的脸色好看了几分，老脸也不禁羞赧。毕竟自己是一名魂圣啊，面对一个还不到30级的孩子，竟然用到了第五魂环，这分明就是以大欺小啊。不过眼前这小刺猬倒也真是厉害，那千奇百怪的攻击着实令赵无极大开眼界。唐三来到赵无极面前，先确定了一下赵无极身上龙须针的位置，看到龙须针大都是在皮肤下纠结并没有深入，唐三这才松了一口气。和赵无极全力一战之后，他心中的怒火已经消失了，心中多少有些后悔，毕竟人家是老师啊，并不是敌人，自己的出手有些重了。当然在之前那种情况下，面对赵无极带来的那股无比强悍的压力，他不用全力也不可能。唐三的右手重新变成白玉色，手指飞快地在赵无极一个伤处上连点击之，控鹤擒龙劲一带一抹，一个金色的针尖已经从皮肤下露了出来。唐三捏住针尖用力一抽，将一根龙须针取了出来。好家伙，赵无极这罪可受大了。龙须针刺入体内之后立刻蜷缩起来，与他的皮肤筋肉纠结在一块，这一外抽所带来的疼痛令神经大条的赵无极脸上也不禁一阵抽搐。当唐三将全部的龙须针抽取之后，赵无极身上已经冒起一层蒸汽来了，全身都在剧痛中被汗水布满，不过他也算硬气，愣是没有哼出很大声来。赵无极又吃了一根奥斯卡提供的香肠，全身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疼痛感也相对减少了几分。唐三刚刚恢复不多的内力再次耗尽，这一次他甚至连话都没说出来就直接昏了过去。幸好奥斯卡在他身边，赶忙将他一下子抱住。赵无极实力强大，身上的伤都是表面的，并无大碍。在奥斯卡的香肠和腊肠的作用下，一会儿功夫就恢复了90%。看着昏倒在奥斯卡怀中的唐三，赵无极眉头微皱。
2: 慕白，
3: 赵老师，
2: 你负责让这四个新生入住，明天开学。这个唐三弄得满地的武器，谁也别动，有的上面有毒。等他醒过来，让他自己收拾。
3: 是，赵老师。
5: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身离去。
0: 目送着赵无极走远，奥斯卡这才扶着唐三来到了戴沐白身边，让唐三也靠在一旁。他看着唐三，再看看受伤不轻的朱竹清和另外一边昏迷在宁荣荣怀中的小五，忍不住问道：
1: 今天赵老师这是怎么了？哪根神经搭错了？跟几个新生过不去干什么呀？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1: 有本事你再大点声，让赵老师听到才好。他现在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火，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
3: 我看你才是神经搭错了，找抽吧你。
1: 就不要这么说嘛，好不好？还有女孩子在呢，戴老大，给我留点面子嘛。
3: 你还知道不好？我们先把他们几个安顿下来再说。
1: 啊，是。
0: 说着戴沐白将朱竹清从地上抱起来，对于朱竹清那冰冷的仿佛能杀人的目光，他好像根本看不见似的。奥斯卡看着戴沐白，再看看另一边的宁荣荣，嘴里嘀咕着：
1: 这为什么你们抱的都是美女，我抱的却是男人啊？
0: 戴沐白邪眸一横：
2: 这就是人品问题，大香肠叔叔。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

0: 见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4: 亦是态度。
7: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9: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总有一种不舍之情会藏在我们记忆的褶皱里，而音乐恰是最温柔的记录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的演唱《依恋》。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凝眸》来自王心凌、张远的合作。王心凌细腻的嗓音与张远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和这首中国风的作品适配度是极高的，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当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逐渐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旷世绝恋。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演唱《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羽化》，这首作品展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与对美好回忆的不舍与怀念。单依纯的细腻演绎也让这份情感通过旋律走入了我们的心。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歌曲《舍不得》，简约的钢琴铺底搭配了轻柔弦乐的渐入，让弦子略带忧郁的嗓音更具有穿透力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这首作品跳出了苦情歌的抱怨框架，用放手意识成长的温柔，让离别多了份体面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最初的记忆》。

听到的是王赫爷演唱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舒缓悠扬的钢琴前奏瞬间营造出了怀旧的氛围。王赫爷醇厚独特的嗓音带着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回那段青涩又美好的岁月，去邂逅那个曾在心底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孩。继续来听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难舍难分》，开篇以细节切入，勾勒出离别时的慌张，而副歌则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局限，将恋人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取舍的思考。那些难舍的过往不必追寻，只需珍藏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这种从惆怅到释然的情感轨迹，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代的深度。继续听到李宗盛的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出自孙燕姿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怀念与不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

0: 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4: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翻唱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复制，有人用温柔的嗓音消解原作的锐利，有人用摇滚的编曲点燃抒情的热血，那些被重新演绎的旋律当中同样藏着别样的惊喜。首先来听欧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演唱的歌曲《情非得已》，贝斯与电吉他的相互交织，循环的鼓点搭配轻盈的旋律，伴随着五条人粗粝而独具特色的声线，为这首老歌增添了更多的故事感。继续听到黄绮珊的歌曲《一生有》。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麦琪演唱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江麦琪既保留了原版的轻快和微甜，还加入了属于个人的温暖色彩和复古的音效，使得整首歌曲更具特色。继续听到麦克曾比特的演唱《一生何求》。

听到的是刘瑞琦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胡歌的演唱《偷心》。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米店》。相较于之前版本的质朴醇厚，王栎鑫的演绎呢是更加侧重于情感的外放与一种戏剧化的表达，同时呢又注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很多他的歌迷听完之后表示，王栎鑫的《米店》让人想起了奋斗的青春，也让人想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New Boy》。

到的歌曲来自全新演唱的《放心去飞》。这首歌的原版呢，是小虎队当年解散时候的告别曲。此次翻唱也是特意保留了作词作曲的核心框架，延续了青春不散场的精神内核，让70后、80后的小虎队记忆与90后的青春叙事形成了共鸣。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演唱的歌曲《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融入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当中的古典词句，搭配上小鬼王琳凯慵懒清澈的嗓音，让淡淡的愁绪宛若清风明月，多了一份甜中带涩的龙井香。继续来听白敬亭的演唱《隐形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高叶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国各地相继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3: 文物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走进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璀璨悠久的人类文明与不朽传奇。
4: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类博物馆，今天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了解江南水乡文化。
3: 拥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等多张名片的湖南张家界，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台湾学姐小婉将会带着大家走进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4: 提起山东，有人想到孔孟之乡的儒雅，有人想到渤海湾的壮阔，或许很少有人了解这片被黄河浸润的土地藏着怎样的舌尖惊喜。麦造嘴巴带入单元，一起去尝一尝山东的非遗美食。
3: 在湘西那广袤而幽深的翠绿中，里耶古镇如同镶嵌在山水画卷中的一颗璀璨珍珠，一口古井的浮出，以及近3.8万枚秦简的出土，使得里耶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你好，小镇，一起走进里耶古镇，听岁月的低语，感受历史的呼吸。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7: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8: 海丰红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9: 中秦马踏飞燕事件国家级
10: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5: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5: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1: 爱上博物馆。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分为东西两个馆区，西馆区以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为设计元素，从外观看十分的沉稳大气。东莞区的建筑风格则取材于吴冠中的江南水乡题材画作，采用了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元素，远远望去质朴淡雅。
3: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阡陌纵横，桑麻满圃，河网密布，商博往来，别具一格的江南风情画卷在展馆徐徐呈现。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欣赏这藏在屋子里的江南水乡。
12: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梦水乡特色，品味诗意江南， 我来到浙江，造访了小桥流水的古镇，也徜徉在西湖畔的诗意风华。我参与了这片水乡的现在，也想探一探它的过往。
13: 遇见江南，如画的粉墙黛瓦，聆听屋檐雨滴落成的水花，走进时光倾诉的深深雨下，镌刻诗意静静停泊的水乡。斑驳的地图里沉淀5000年的文明脉络，熙攘的街巷中蕴藏着百年间的商贸繁华，屏息间穿梭南来北往的丰饶物产。推开门，走进江南水乡的烟火人家。在小巷里追寻童年的记忆，在水墨中晕染时光的踪影。
12: 从古至今，江南一直是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圣地。烟波桨声里，何处是江南？小桥流水，蚕桑鱼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江南印象。古老的江南居民是如何捕捞耕作的？富庶鱼米乡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在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走进历史中的江南。
14: 江南何采莲，莲叶何田。

0: 蒋神灯影里荡漾着口口相传的江南小调。博物馆是一条串联历史的独木舟，也是一座行往未来的石拱桥。
1: 这支长篙从历史深处悠然撑来，踏入绿意葱茏的江南，从远处便可欣赏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外观。外立面是一抹青灰，廊榭环绕，门口还有镜面水池，整体设计上让博物馆更具有水乡韵味了。春风又绿，江南水乡文化展从地域、经济、生活、文化与变革五个方面展示江南水乡文化，还原一个生动立体的江南印象。如果想知道几千年前的水上工具是什么模样，以及那个时候的先民他们吃什么食物，走进这个展区就能获得解答。而且一走入厅堂，每个人的目光一定会被巨大展柜里的独木舟所吸引。讲解员告诉我们，
2: 这艘独木舟它是国内迄今考古发现出土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以舟作为运输和捕鱼的工具，这是人类为征服水域迈出的第一步。独木舟全长 7.35 米，最宽处 0.45 米，头尖尾方由整块巨型的马尾松木制作而成。这只沉睡了5000年的小舟能被这样完好的保存下来，其中的过程也是相当不容易的。2010年底，考古工作人员

0: 就会迅速氧化，它的质地会变得非常脆弱易碎。用当时考古工作人员的话说，手一碰就会掉渣。对此，为了恢复舟体的原始风貌和完整性，独木舟在出土时是连同周围淤泥一起，再用大型的设备搬运至仓库。专家们对它定制了清洗淤泥、安装支架、脱盐脱色脱酸、热浸、冷冻脱水定型等一系列复杂的科技保护工序。由于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泡，木头内部的纤维已被破坏，独木舟出土时含水量高达700%，如同一块吸饱水的海绵。对此，专家们为了恢复它的木质物理特性，对独木舟进行了冷冻脱水定型，以期达到后期修复和展示保存的要求。这种木质出土文物的科技保护方法在国内乃至全球均属领先水平。耗时近10年，这艘5000年前的小舟才得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听讲解员介绍，这艘出土于茅山遗址的独木舟由整段巨木凿成，是良渚文化首次发现的独木舟。而当初考古人员看着这艘独木舟，也不禁对独木舟的前身充满了诸多的猜想。一方面证明了那个时期环太湖流域水路四通八达，形成一个复杂的河网系统，而且从更多的遗址中发现，当时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的房屋和临水码头，一派的水乡风情。我看着墙上的动画，也在脑袋中遥想先民们乘坐着独木舟穿梭其间的景象。他们在优越的水上交通环境中，无论是食物或是建筑材料，都可以透过独木舟来进行运输。而那个时候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先民们，他们又是以什么为主食的呢？讲解员说，
0: 2009年，专家们在临平的茅山遗址内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遗迹，这是国内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的新石器时期水稻田遗址。茅山的水稻田遗址揭示了良渚稻作农业的一角。遗址内发掘的稻田规模大，布局结构清晰完整，在整个良渚文化中均属首次发现。
1: 一叶扁舟，两岸稻香，独木舟见证了江南稻作农业的兴起与辉煌。另外，此地自古繁华，地方历史文化展分为东方文明圣地、吴越蛟龙之所等几个单元，数量众多的文物珍宝出土于良渚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小魂山、古墓葬等重点遗址，为我们讲述了临平境内从史前文化到现代发展成果的历史故事和时代变迁。
2: 设计以江南诗性审美贯穿说明文字与设计语言，虚实结合，抒情而内敛地触动观众心底的江南情怀。多维运用知识岛、互动魔墙、沉浸影像等新媒体手段，动静相宜，拓展无限空间。以清雅温润的水乡气息、淡雅宁静的美学气质与智慧多元的时代气象，融汇出博雅隽永的江南气韵。
1: 馆方借由展品、多媒体的科技，通过不同方式让游客来了解江南水乡的演变。在馆内也能看到石桥、长廊、歌舞戏台等等的模型和实体建筑，逛起来让我感觉到一派休闲雅致，或许这就是别具一格的江南文化特征吧。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8: 干嘛呀？
7: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
10: 壮丽的风光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为电影《阿凡达》、《心花怒放》以及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跟随台湾学姐小婉一起走进张家界，置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12: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13: 3000奇峰，800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绿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12: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边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 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而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0: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12: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呢，形成的缥缈梦幻的天门吐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了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山水如画的张家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这里的美食既有浓厚的土家族特色，又融合了湘菜的精华，获得了众多游客的青睐。
1: 今天呢，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用舌尖打卡张家界的土家特色美食。
2: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了，这里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也正是这山水间的灵气激发出张家界的山野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峦叠嶂的山区环境让张家界有了靠山吃山的饮食习惯。他们从山水间取材，制作出各种独具特色的精巧美食，而这里的土家族美食啊，是令人难以忘怀。总台品味张家界以及去乡当有味的地方等节目啊，都用镜头记录下这里众多的风味小吃。在张家界土家族人的手里，各种边角料都能够变身鲜厨绝品，土家肉末和渣，还有盐儿炒土鸡蛋，土家三下锅等，这一道道的佳肴啊，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土家族美食当中的剁椒鱼头香辣可口，土家三下锅风味独特，而这些地道的菜肴呢，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还有那香脆的土家酥饼和浓郁的辣味合蒸，都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美食。张家界的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体验。每一道菜呢，都蕴含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让人流连忘返。而三下锅被誉为张家界的招牌菜，路上不时见到贩售三下锅的餐厅，当地更流传着不吃三下锅往来张家界这句话。分为干锅和汤锅的三下锅呢，意思是在肥肠、牛肚、羊肚还有腊肉、猪脚等材料当中选三样，经过烹煮之后以大铁锅上桌。
3: 三下锅之所以被称为三下锅，是因为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历史背景。三下锅的名称来源于其烹饪过程的三道工序。首先，食材在第一次下锅时，通常是在开水中汆烫，接着第二次下锅是进行炒制和调味，最后第三次下锅则是根据食客的需求将食材装入小锅内炖煮。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使得

0: 菜肴具有浓郁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
1: 银耳炖土鸡是湖南张家界地区的一道特色佳肴哦。将张家界特有的银耳与土鸡一同炖煮而成，而这道菜呢，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滋补功效而闻名，也是许多游客到张家界必尝的美食。
2: 这道银耳炖土鸡最讲究的，并不是烹饪技术的高低，也不是佐料多少的配比，一切都只在于新鲜的土食材和最原始人工的土茶油。将炒熟后的土鸡加水焖煮，开锅后再将鸡肉连汤一起盛入炖锅中，直到这时珍贵的银耳才真正登场。银耳煮久易烂，因此炖锅不能用大火，只能将其放到没有明火的炭心中，用微制的方式让其味道化解在鸡汤里。
1: 鞋巴鸭也是当地著名的特色菜，烹饪的时候把鸭肉以及干红椒、生姜、糯米巴等，把它倒入了沸腾的油里去炸熟，然后呢放清水倒入鸭血等，慢火微煮，经过爆炒、炖煮、收汁、装盘，一盘香气扑鼻、味道香辣的鞋巴鸭就呈现在食客的面前了。而它的外观呢，很像是台湾最常见的街头小吃猪血糕，因此我一看见这道菜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乡愁感。

0: Sulfur. And more.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从渤海之滨到泰山脚下，从泉城济南到孔孟之乡，齐鲁大地的烟火里藏着跨越百年的匠心密码。那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味道，不只是果腹美食，更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顺着指尖的记忆代代流淌。
1: 沂蒙的鏊子摊出了金黄煎饼，章丘的葱白脆甜，辣香清新，临沂老汤熬得撒味浓醇，三样山东硬货凑一桌，脆煎饼卷着甜葱咬一口，就着热汤顺下肚，是齐鲁大地刻进骨子里的烟火气，一口就懂山东人的实在。
3: 下面和总台主持人龙阳、中国文物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演员惠英红、临沂市级非遗蒙阴煎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海霞，济南市级非遗项目章丘大葱栽培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超，撒制作技艺临沂市蓝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秀富，一起去品品地道的非遗卤味。
4: 这是可以吃的话，真的假的？
5: 那吃不是这都能吃啊？
6: 这些月季、桃花，还有荷花，不光好看，还好吃。
4: 哦，您不会就是山东赫赫有名的煎饼侠吧？
6: 对。我们对传统的煎饼吧，研发的很多水果的、蔬菜的，你看，五颜六色的。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煎饼，
5: 五颜六色的煎饼。
6: 我们这山东大煎饼吧，哈，卷万物。你看我们这个大葱，章丘大葱，你看我卷了。
4: 哎呀，我爸就是这样吃的。
5: 那还得蘸点酱吧？
6: 蘸酱也可以，不蘸酱也可以。
7: 我看这边还有水果呢。
6: 对。
7: 是什么？也是卷着吃的吗？
6: 都是可以卷的，什么东西都好吃。
4: 我觉得一定要吃当地的口味。
7: 我觉得我们来了山东，如果不卷个大葱吃，就等于没有来过山东。
4: 对的，
7: 赶紧的，
5: 来卷一个，
7: 卷一个，卷一个。
4: 这葱是这个味道，好甜啊！
6: 大葱是甜的，它不辣的。
4: 觉得大葱对身体很好，第一它杀菌。第二它营养素很高。
5: 煎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财产来分家，那么可见煎饼在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7: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莫言他在给父亲的那个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嘛，
6: 对，
7: 他就说这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啊，想不快乐也不中。
4: 哎，大葱来了，绝配。
8: 我们大葱啊，有个别名叫和氏草，就是菜菜不离葱。
4: 我有个问题。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大葱有这么高啊！
8: 你可以比一下高度。
4: 我山东人，我输给大葱，我真的很不服啊！
8: 你看我那个，
4: 一个山东娘们输给一个大葱，你说我服不服？
5: 输了，
4: 我真不服。
7: 红姐，他们说在山东有一句问候人家的话。你比葱高啊，意思是夸人。
8: 在我们章丘啊，每年有那个大葱节。我们章丘大葱的高度达到了2.68米。
4: 你们的大葱好像是特别培养的。
8: 对，我们章丘大葱为什么高呢？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品种啊，叫大梧桐。我们每年都要经过提纯、复壮，保持这个纯度啊， 就是方圆几公里以内都不允许有其他的葱种植，
5: 不许种别的葱。
7: 除了大梧桐，是不是还有那个气煞枫？
8: 对，还有个气煞枫。
7: 我觉得名字太霸气了。要不说那个葱生江南则为葱，生于章丘则为树。
8: 谢谢
2: 三米多，三米多。
7: 哇，这是啥呀？
9: 这是我们的临沂名吃撒。
7: 撒？我们问您这是啥？
9: 它就叫撒。
7: 它叫撒。
9: 哎，对。
7: 撒是啥？撒是啥呀？
9: 撒就是一个。
7: 怎么写这个字儿？
9: 米字旁边一个深。
7: 米字旁一个深。哎，这个字不是读深或者是读散吗？
9: 一听你不是我们临沂人了，我们临沂人都叫它撒。哦，
7: 入乡随俗就叫撒。这里面汇聚了哪些精华？
9: 这个用我们当地的大黄牛，加上28种中草药。
7: 那赶快尝一尝吧。
9: 来，热辣香鲜，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7: 真的。平常是就着什么吃，还是单吃啊？
9: 吃我们的锅饼和油条、麻花，还有天堂饼，这是绝配。
7: 哎，那看起来更像是早餐喽。
9: 对，这是我们临沂名吃的早餐。哦，凌晨2点以后就开始卖，
7: 凌晨2-3点就开始卖了。
9: 对，
7: 这是最早的早餐，最晚的夜宵。
9: 对。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1: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2: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续去旅行。里耶，一座藏在湘鄂榆黔四省市交界的山谷里，有水之滨的小镇。千年以前，有水连通的洞庭湖与巴蜀，这里变成了经略西南的咽喉要塞。千年以后，一口古井的发掘让近38000枚秦简重见天日，让这座低调的古镇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文明密码。
3: 位于战国秦汉古城遗址南侧的明清古街区，至今保留着原始格局。青石板街巷弯弯曲曲，宽窄错落，处处可见烽火墙、雕花窗，既有古徽州的雅致，又带着湘西山地的原生野趣。
4: 里耶的明清老街至今依然是本地居民生活的核心区域，充满真实可感的烟火气息。你好小镇单元和当地居民冉瑞科踩着青石板路走进里耶古镇，感受原生古镇生活。
5: 位于湘鄂榆黔四省市交界的里耶，在土家语中是开拓这片土地的意思。据史书记载，里耶于清康熙年间始建街道和码头，雍正年间设置里耶堂，并逐渐成为集市。由于它地处有水河畔，所以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贸易曾经十分繁荣。它与王村、普市、茶洞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风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古镇。然而200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此里耶名声大噪。
6: 这是2002年，在外面的油水河准备修一座这个电站，叫碗米坡电站。修这个电站的时候，就准备在这个河边呢修一座这个防护堤，这个防护堤有10里路长。
7: 没想到发掘出来一座尘封了千年的古城。
6: 这个一发这一发掘呢，就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5: 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没想到却挖出了一座占地约20000余平方米的古城。更让人惊叹的是，经过考古专家考证，包括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平民居住区在内的完整古城。由于秦王朝只有15年短暂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保留下来的遗址也很少，所以里耶古城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6: 结果在这个古城里面挖掘一口古井的时候，从里面出土了很多这个木片，上面还有这个文字，这当时我们特别特别的惊喜。在通过专家这个把它这个清洗以后，发现这是秦简，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7: 这口井就是当时发掘出那么多文物的，
6: 中华第一井，也就是我这个遗址中央的一号井。
5: 最终，专家们在这口被称为中华第一井的古井中，一共发现了30000余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秦简出土总数的7.5倍，内容多为官署档案。
3: 逛完老街巷，看完秦简出土的中华第一景，找个小馆子点一份雪巴鸭，就着有水的风吃下满口鲜香，再买一块蒿子粑粑当甜点，这日子才是里耶最动人的时光。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晚上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6: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5: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6: 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9亿人次。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美防务部门共同合作评估案预算暴增12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岛内合统声音渐强，赖清德当局卖台谋独算计终落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请您报道。
7: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8: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7: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9: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7: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0: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7: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11: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7: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7: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4: 第十八

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

0: 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
1: 刘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请听记者的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五月一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请听报道。
5: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多点位同步施工，多工序交叉作业。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说，
6: 眼下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随着先行用地范围内桥梁下部结构逐步完工，连续梁施工即将全面启动。我们采用分区作业、分段推进的施工模式，划分多个平行作业面，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在汝阳隧道施工中，我们加密围岩监测频次，动态调整掘进与支护参数，严防安全风险。当前桥梁施工、隧道掘进、路嵌开挖等工作进展平稳，我们将

0: 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已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5%。请听报道。
4: 记者来到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肖发庚：
5: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扩展海外市场。
4: 2025年数据显示，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6: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4: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已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前五个月进出口值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此外，外贸的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6: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其中进口增长了23.6%，单五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30.6%，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1倍。
7: 辽宁大连是全国最大的樱桃产区之一，年产值超100亿元。眼下，大连27万亩陆地樱桃陆续进入集中采摘期，当地采取共富联合体的方式，让强村带动周边弱村，实现果农共同致富。请听报道。
8: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上万亩的陆地大樱桃开始陆续成熟上市。大连地处北纬39度的黄金水果种植带， 这里出产的大樱桃糖度普遍能达到18到22度，具有肉厚、硬度高、耐储存等优良品质。当地的樱桃种植户多为个体散户经营，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均衡。为破解樱桃产业散户经营、抗风险弱、产销脱节等难题，当地以党建引领产业升级，组建共富联合体，通过强村带弱村、社区连乡村等举措，带动樱桃种植户产销两旺。大连市旅顺口区樱桃种植户董克才：
9: 原来我们都是个体户，自己卖自己的，现在呢，从成立这个联合体以后呢，给我们把这个电商平台给引进了，我们果农了就不愁卖了，甚至价位还提高翻倍了。
8: 东泥河村的樱桃产业发展较为成熟，通过引进电商驻村，让大樱桃卖到全国。成立共富联合体后，东泥河村整合周边5个村上百户果农抱团发展，实现标准化经营，大樱桃品质提升的同时也能卖个好价钱。大连市旅顺口区三剑铺街道东泥河村党委书记王德建：
10: 那么发挥我们这个电商市场的这个优势，整合线上线下的资源，那么现在目前是一天的这个发货量大概是6000到7000斤左右，那么能覆盖到我这个村及街道周边的一些村，然后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呢，这个共同致富。
8: 共富联合体让大樱桃产业正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向抱团共富加速转变，从技术指导、标准化种植到电商销售、品牌打造，全链条的整合让果农的腰包鼓了起来。红彤彤的大樱桃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果。大连市旅顺口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于小虎：
11: 我们组建党群共富联合体，组织强村帮扶弱村抱团发展，村和社区携手合作，然后资源互通，这样的话让大樱桃等本地特色产品卖得更好，实实在在的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8: 大连陆地大樱桃收获期从6月上旬持续到7月中旬，产量大了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樱桃保鲜期短，采摘后稍有积压就容易变质。为了解决种植户的担心，一条高效的冷链运输网络正在加速运转。在产地揽收点，刚下树的樱桃正被送入预冷区降温。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一步能快速褪去田间余热，避免后期发软变质。经过精细分级筛选，吸水纸加冰袋锁鲜打包，鲜美的樱桃坐上恒温冷链车直发机场。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今天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期至8月18日。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请听记者的报道。
12: 昨天，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乘坐国博号主题航班抵达北京，并在国博闭馆后运抵馆内。晚上7点20分左右，这件珍贵文物在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厅进行了开箱、点胶和上陈。记者在现场看到，双方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手套，神情专注。他们时而凑近文物的某个细节低声交流，时而小心翼翼地用无酸纸将金饰翻面移至电子秤上称重。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解释说：
13: 点胶的话，一般会查看整个文物的状况，通常就是说对文物的完残情况，它的一些小细节都会有记录，所以当时看的会比较细，正反两方面都要进行一个查看，包括像这种贵重的这个金饰的话，对它的一个重量也是要进行一个记录，所以这个过程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样才能保证文物在点胶和点环的过程当中对文物的安全和它的一个状况是有确定性的。
12: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 昨晚，工作人员将它陈列于展览序厅中，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代。

0: 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并列于两侧。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黄倩建议，
1: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0: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2: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0: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2: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0: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第18届海峡论坛金马同享论坛12号在厦门开幕，邀请金门马祖代表、旅台及常驻大陆金马乡亲、金马相关单位、协会以及乡亲代表等人士参加。厦门与金门、福州与马祖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最鲜活的实践样板。论坛上，两岸嘉宾围绕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以及厦金大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展开交流，共叙同胞乡情，共话两岸融合实景，共探未来发展机遇。论坛期间举行连连办服务站启动暨同心卡发布仪式。连连办台湾马祖

0: 组同胞服务驿站设在连江黄岐客运码头，由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福州市金门同胞联谊会、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江县海外联谊会共建。论坛还安排参会人员分批次走访在建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与厦门基层社区，实地感受工程建设的磅礴气势，切身体验同城生活的普惠便捷。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均预计2026年年底投入使用。据了解，机场设计中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金门跨海通道接口等，大桥设计中预留向金门方向延伸的接口，为未来两岸互联互通打下基础。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日前质疑台防务部门2026年度预算中所谓台美防务部门共同合作评估案预算，从去年的41万美元暴增至今年的500万美元，增加约12倍。对此，台防务部门辩称，此案为台美共同出资执行的重要专案，历年评估结论都纳入台军演习验证、装备筹获及专案计划修订依据，也是美方军售军援的重要参考。今年应扩大评估范围，包括联合作战能力、新兴科技战力等，台方基于实际需求并依照美方粗估的报价编列预算。台防务部门的说明并未打消外界疑虑，模糊说辞反而让更多人对这笔预算的真实用途浮想联翩。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叶元之批评预算编得非常荒谬，要求台防务部门说清明细，不要企图借台美交流之名蒙混过关。有舆论指出，这笔预算既不买武器，也不建战备，连美方要派多少人、开几次会都讲不清楚。这样一本糊涂账，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巧立名目、掏空台湾、讨好美国的又一铁证。新党副主席李胜峰也质疑，这笔涨了12倍的巨款，核心就是给美国国会的游说费用。此外，也有给退役美军军官的顾问费用。如今台美公开军事合作阻力越来越大，民进党当局只能靠聘请退役美军将领来维持所谓交流，甚至不排除这笔巨款直接融为台防务部门在美的小金库交际费。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也撰文称，这根本不是正经的防务投入，而是赖清德当局刻意讨好美国的保护费，是请美国人来吃吃喝喝的花销。民进党自甘沦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和政客的提款机，那台湾民众辛苦纳税的血汗钱，换美国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头支持，没有半点实际防务价值。民进党当局依据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进入台湾市场。如今，美国花生尚未大规模到港，云林产地的花生价格却已率先倒下，贸易商不敢多收，下游不敢早定，脱壳业者也不敢像往年那样备货。台媒形容，整条产业链被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冻住了。云林县是台湾花生的主力产区，产量占全台总产量的8到9成。眼下正值采收期，产地收购价已跌至每台斤33至36新台币，而去年同期还是50元左右，跌幅约3成，创近10年新低。种植户和从业者的共识非常直白，这场崩盘并非天灾造成，而是美国花生即将零关税入台的预期心理提前把市场打垮了。事实上，一个多月前岛内业者就已拉响警报，四月底便有从业者公开痛批，开放美国花生零关税入台是弃守防线，点名美国花生与台湾花生之间存在高达 2.5 倍的价差，台湾花生约70-80%流向加工用途，食品业者在成本压力下注定会转向廉价的美国货源。也就是说，今年的农户将同时遭遇价格被压低和卖不出去的双重绞杀。然而当时赖清德却信誓旦旦喊话要农户不用担心，声称美国花生难与台湾花生竞争，甚至把预警扣上一顶境外谣言的帽子。面对产地价重挫的事实，台农业部门负责人日前仍辩称美国花生尚未进口，媒体所报盘商压价是所谓不实谣言，这种回应彻底激怒了产业界。有岛内加工业者直言，民进党当局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花生价格已跌成这样，当局哪只眼睛会看到没有影响？岛内舆论点出， 台湾农业长期积累的结构脆弱性本就未解，此刻再递给美国花生一张免关税的入场券，等于亲手踩油门加速本地产业衰退。今天的花生不是孤立，此前的发芽马铃薯风波也好，接下来放宽美牛竹香查验、松绑美猪冷冻查验机制也罢，绿营一律包装为所谓对齐国际标准。但如果对齐国际标准，就意味着拿岛内农业和农民的命去填，这样的标准要它何用？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芯片散热与电力供应成为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挑战。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利用 3D 微细流道技术，让液体吸热蒸发、遇冷凝结，结合 3D 立体结构与高导热铝材，靠不断自我循环的热虹吸物理原理，不耗电就能帮助 AI 芯片和高耗能机房降温，打破传统散热瓶颈。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绿能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梁佩芳。
3: 一个机柜就是传统我们的一个 CPU 散热大概是100多瓦200瓦，但是现在的比较新的这个 GPU 呢，一颗 IC 的散热量发热量就相当于1500瓦甚至到2500瓦，就是以往的数十倍的发热量。这个新的算力中心它在散热跟电源上都需要新的解法。
4: 从高性能 AI 计算平台 GB200 到 GB300 再到下一代 AI 芯片架构 Rubin 都依赖低压冷媒散热，每一个机柜的用电量将是以往的10几到20倍。国际能源署预估到2030年，全球 AI 服务器的总耗电量将接近10000亿度，大约是全台湾4年的总用电量。梁佩芳。
3: 当资料中心用电非常多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议题其实会跑出来，一个电脑机柜带一个人高这样的机柜用电大概是2到4个家庭的建棚用电这么多，但现在呢已经不是这个数字了，现在数字是250kW到600kW， 一个机柜大概就用掉30个家庭的建棚用电。
4: 发烫的芯片背后是巨大的耗电量，岛内的科技大厂不只要通过先进的散热技术帮助机房降温，更面临 AI 庞大算力带来的电力挑战。辉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曾4度喊出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强调台湾想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就需要充足能源。如今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各家 AI 算力中心相继落成，但台湾电力公司原本计划在当地兴建的阮桥超高压变电所因居民反对进度严重落后，成为短中长期的用电瓶颈。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研究所高级分析师郑瑞和。
5: 当然因为变电所的部分台电跟北市府都有做一些协调，尽可能的透过一些临时增站的部分或变电所地下化来减轻某一些的疑虑，那这个大概工程上面需要时间，从供应端它大概需要工程上面的建制的时间，那包含配合北市科它本身可能落成的一个用电的状况，因为它不是马上盖完马上用电量就满载，它会是循序渐进的提升它的一些用电量的状况。
4: 台当局经济部门预估未来岛内电力需求年均成长率大约为 1.7%， 预计到2030年半导体及 AI 相关产业链新增用电量将超过660万千瓦，大约580亿度电，占当年度用电比重大约 18%。 郑瑞和
5: 预估我们的供电的成长率可能是在 2.5% 上下，但是在去年的电力供需报告里面只拉到了大概 1.7% 左右。那虽然说它是考虑了我们 AI 的用电的需求的情况，但是从我们最近的观察，这个产业用电的情况有很明显的不同。因为半导体，因为这些资料中心的大幅成长，所以其实在工业部门里面用电的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包括2025年，我们发现电子业大概整个用电成长是 5.5%， 那其他的产业包含钢铁、水泥当然就衰退。
4: 岛内专家指出，目前台湾电力的总量与区域分布不均，从芯片散热到变电所工程，稳定供电与完备电网才是台湾迎战 AI 工业革命的最强后盾。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 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台海观察栏目，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您评点本周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
6: 台海观察，
7: 关注台海最新动态，洞悉形势风云变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观察，我是思思。首先欢迎谢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的，来关注第一个话题。日前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立即采取实际行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多个部门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相关行动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谢楠老师，您如何看待日菲这场划界谈判闹剧？中国以雷霆之势亮剑台岛以东海域，亮明什么态度？
9: 日菲的这样的一次所谓的划界谈判，其实是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相关领域连续的挑衅闹事的一系列的举措当中的一个，其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原因，也有日本与菲律宾这个国家自身的不同的政治算计。日本与菲律宾其实属于传统上在环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所谓的盟友和小弟之一，在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并不愿意与我们直接进行冲突的当下，他其实放松了对日本的看管，并且更多的将菲律宾顶上了恶化的第一线。这一次日本与菲律宾的这场所谓的划界谈判，它是完全无效的，这个我们相关部门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们实时的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了相应的执法巡查，相关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个行动首先亮明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权益保护的一种坚决的态度，任何人都不要企图去怀疑甚至是挑战我们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决心与能力。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次行动也是向外界，包括向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清清楚楚地展明了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实时地进行相应的反制，并且充分地利用我们综合国力的这种优势，将我们对台海周边领域的这种海上主权的维权行动进行好，将我们的这种行政管辖权落实好。如果未来日菲持续挑衅，我们的反制行动还会有更强的力度。
7: 与大陆坚决反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竟然对日菲非法行径表示所谓肯定，对岛内渔民生计诉求装聋作哑。那么这一反应遭到了岛内舆论痛批。谢楠老师，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副卑躬屈膝的姿态，以及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愤怒？
9: 这是当前岛内的一件大事，因为那片海域作为台湾渔民传统打鱼的一个重点地区，如果日菲真的搞了这个所谓的划界谈判的话，以后我们台湾的渔民如果去那个地方打鱼的话，可能要冒更高的风险。其实岛内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的出身就是渔民家庭，比如说这次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他就出身于一个渔民家庭。据他自己讲，他的父亲当年打鱼的时候就被菲律宾扣押过半年，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屡屡出现过台湾的渔民被菲律宾、被日本的所谓的执法部门恶劣处置的这种事件。因此民进党当局在面对台湾渔民的权益问题和中华民族的祖产问题表现的态度是一种卑躬屈膝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背后其实是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他的谋独行径的背后就是不断的去出卖台湾民众的利益。所以我们也就能够体会到台湾民众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所展现出的对民进党当局的愤怒与厌恶。因为这种卖台行径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当多的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相关部门在 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的执法巡查，进行点赞叫好，甚至我们

0: 可以看到，党内的绿媒，尤其是《自由时报》的相关新闻的评论区里面，都出现了大量的挺大陆、反民进党的言论，说明台湾社会的民意氛围确实发生了变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卖台行为的愤怒已经到达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1: 是的，两岸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处置立场，直观映照出民族大义之下的是非正误。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日前，赖清德出席所谓“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师时，声称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角色重要，可实践不对称作战，打造所谓台海地域景象，以达到吓阻效果。谢楠老师，为什么赖清德如此执着于发展无人机？这背后有何算计？
0: 民进党和赖清德对这个无人机是有特别强烈的执念的。第一个原因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将无人机视为一个抗中保台，甚至是以武拒统的一个利器。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强烈的要求，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发展这个无人机来制造一种所谓的地域景象，对中国大陆的有效吓阻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算计的背后的逻辑是非常有问题的。第一，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大陆在无人机产业链和产业体系上的这种完整性和综合实力上看，是远远碾压其他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在无人机领域与大陆进行这种所谓的较量的话，完全是一种自不量力。第二，我们要指出，民进党当局所宣扬的这种所谓的地域景象，完完全全的对台湾社会民众不负责任。它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企图威胁甚至绑架更多的台湾民众，希望他们能够去充当台独的炮灰，这一点也只会在台湾社会引发更多人的反弹。
1: 的确，不管是岛内民调还是舆论生态，都显示出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越来越不满。6月10号，台湾《中国时报》先后刊发专栏文章，"合统是台湾新自救宣言"和社论"和平谈判大势所趋，两岸提条件"，引发舆论关注。我们知道，过去在岛内主张和平统一很容易被扣红帽子，可如今"合统"二字直接登上了标题。那么，谢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岛内民意出现的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0: 当前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合统声音的上扬，对于两岸统一的讨论声量的增大，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结构性的因素。其实反映出的是台湾社会民意这种结构性的位移。首先，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可能对于两岸实力对比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大陆的实力、道路发展和社会制度会有了更多的客观性的理解。这种对大陆发展成就的不得不肯定和主动的认可，是当前台湾社会呼吁支持和平统一声音明显升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关键的变化其实就在于中美战略博弈态势的一个变化。在过去10年当中，面对美国的各种极限打压，我们并没有被压垮，相反，我们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发展了这种深厚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一次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展现出了非常理性务实的态度，成功的推动了中美关系转向，要倾向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特朗普在接受采访当中直言不会支持台独，可以说是给了台湾社会重重的一击，不仅让赖清德及深绿基本盘脸上无光，让更多的人从所谓的幻想当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两岸必然要走向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大势。那么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台湾社会当中青年一代人展现出更理性、更务实的一种态度，尤其是台湾的20到29岁、30到39岁这批青年人，在面对10年绿营的执政的时候，也吃够了经济产业结构畸形化、青年收入停滞的苦。所以，这三个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促成了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相对于过往而言，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点，也使得统一、和平统一成为了大家愿意讨论的议题。当然，两岸统一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种种的挫折与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重视每一次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积极的变化。并且要努力促成更多的积极的变化，这样的一种变化会使得未来两岸关系发展

0: 走得更稳，走得更好，也会有更大的力道去实现我们恶毒触酮的事业。
1: 好的，感谢谢娜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一南军事论坛。
3: 接下来是一南军事论坛栏目。近日，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称，美国国防部越来越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美国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另外，最近以色列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发动军事打击，招致伊朗的报复，美以伊冲突再次升级。那么种种迹象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4: 美国媒体在爆料中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于相关爆料，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而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保持沉默，没有回应。在金一南看来，这份爆料的真实性很大。
5: 啊，这点来看呢，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查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查，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4: 地区局势升级后，美国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放弃报复，但以色列不仅置若罔闻，其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中并不愿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弱化？金一南认为，
5: 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所以说呢，对美国大老板的话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国防部长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但是呢，不管内塔尼亚胡和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继续观察。
4: 那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呢？金一南认为，
5: 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所以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绝非易事。
3: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的起降训练，官方给出的理由较为笼统，说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此外还有出现恶劣天气。那么这次训练计划取消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深度国际，
6: 这么重要的训练不应该是说取消就取消的，那您认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7: 第一种可能性，航母出问题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它改造的时间节点，它应该是在2022财年到2024财年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装，第一阶段的改装已经完毕了，不排除第一阶段的改装没有达到100分，还要查缺补漏。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改装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太适合去和 F-35 进行舰级合练。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它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会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进行联合训练更重要呢？因为现在日本它的军事扩张野心在高度的膨胀，那么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都有用兵的图谋，这个加贺号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或者说呢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6: 那么据了解呢，202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是首次在日本加贺号上实施了起降。那么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和之前的 F-35B 在加贺号上起降有什么区别吗？
7: 那么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和验证在日本的轻型航母上 F-35B 它能不能飞得起来，能不能这个降得平稳。那么现在是要检验 F-35B 它利用日本的轻型航母进行支援，它能不能进行作战，不仅要从加贺号上要能够飞得起来，还要依托于它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这种战机和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4: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7: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机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的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它所勾结的国家就是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它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它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谢然，代表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省潍坊市有着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当地一代代风筝艺人呢是传承扎胡会放四大风筝制作技艺，并且不断的改进创新。如今呢，这个潍坊风筝的类别多样，产业呢发展兴旺。今天的传承由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一代代匠人如何为潍坊风筝画出新的模样。
0: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一声声秦腔是刻在西北人骨血里的基因。有声有戏带您聆听这吼出来的三秦魂。
1: 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今天的非遗单元要带您认识苏绣的魅力。
0: 楚河汉界风格黑白阵营，车马试炮演绎金戈铁马。中国象棋这张方寸棋盘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军事智慧与哲学思想。巴雅会馆走进象棋的慢思考世界。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风筝又名木鸢、纸鸢、风鸢，中国呢是风筝的故乡。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风筝。
7: 风筝在古时也被称为纸鸢。清代诗人高鼎曾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那这首诗就描写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场景。风筝是中国的古老发明，最早的风筝诞生于春秋时期。从隋唐开始，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世界上最早的木鸢风筝就是由鲁班在潍坊境内青州西南鲁山脚下成功放飞。因此山东潍坊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风筝的重要发祥地。放风筝在这里已演变为一个国际性赛会和文化交流活动，而风筝的制作技艺更是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
0: 潍坊是中国著名的风筝之都，一代代工匠攥着竹刀磨手艺，把新故事画在纸鸢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潍坊风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永训：
8: 你这完整的风筝呢，从选料开始到这个放飞成功了，它需要这个四个技艺，我们简称四个字，就扎胡会放。
9: 工艺方面呢，就是材料的选择，我们选用的是南方毛竹，再就是咱们的丝绸面料。因为这个毛竹呢韧性好，强度高，丝绸呢轻薄而且透气性佳。第二呢，就是潍坊风筝呢做这个骨架的时候呢，工艺非常精湛，比例呢比较精准，网扎呢比较牢固。根据蒙面处理，我们一般呢做这个传统风筝呢，蒙面的平整光滑，布料啊、纸张啊它的平整性。那就是咱们放飞啊技巧方面，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个风筝啊角度啊拴的是不是合理，线呢要拴牢固。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场地。 最初是空旷的地，荒废过程中一个人手持风筝，一个人呢手持线逆风而跑。怎么创新呢？不是光突然创新，我们要在这原有的传统基础上加一些新的内容，传统跟那个现代的相结合，结合他们所有的长处的这个机械原理，这本来就是结合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需求，让更多的年轻人看着我们这个东西呢，有种新感，这样呢他们才喜欢，我们将来做这东西呢才有市场。在制作过程中，就为了造型不变，减轻它的重量，我们就结合了这种工艺，有的呢是纯金属，有的呢是半金属，有时候我们还结合一些新的材料碳杆，这样呢既不变这个原有的样子，就减轻了咱们的重量。这个南山道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在空中啊，就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就是让潍坊的风筝呢飞得更高更远。我们每年这个潍坊国际风筝会呢，都有一个创新大赛，我们交界鸟这儿啊，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南山道海呢，就是我从小的记忆，那也是对我们那一代人的一种情感吧。哪吒闹海啊，有四条龙全部设计成，在空中呢翻滚打斗。哪吒呢脚踩风火轮，手拿这个金枪，跟这个四条龙的搏斗。上面呢，代表我又加上一个太阳，太阳呢是日出东方，蒸蒸日上，又加上这个寓意。这个呢风筝的最大特点呢，它是咱们传统技艺硬翅风筝，它的高度呢是6米，宽度也是6米。这个风筝呢，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我们又创新了一些动态的这些原理，而比这个咱们普通传统的要工艺要复杂一些。这个呢，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没有这一块，我们就借鉴了咱们像是自行车还有火车那个轮儿，它是用曲轴带动导杆嘛，像我们要求的部位的这种带动件。这个风筝飞起来之后，它上面有个风车呢，风一吹呢，它转动，一转动呢，你看它这个周边的龙啊，还有这它这个手中的枪啊，

0: 孩子们了解咱们潍坊风筝的技艺和文化，希望他把它传下去。看年轻人放风筝啊，就知道风筝这根线拴着过去，也牵着将来。这不仅是一根竹条，也不仅是一门手艺，这是一座城市的翅膀。咱们手艺人守的不仅是技艺，更是迎风而上的咱们中国人的梦。
1: 潍坊工匠守得住老根，也敢开新路，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当中萌发许多风筝造型的创新元素。风筝制作技艺，潍坊风筝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以60多年的坚守，让千年纸鸢焕发新生。
2: 太多风筝嘛，它都是那样一生活。当我做的一只那个青蛙鱼螳螂的时候，这时候早上我去池塘边散步，树上吧落下一只螳螂来，这螳螂吧就落在了荷叶上，正好边上吧有一只青蛙，行，我就吃这只螳螂。但螳螂呢，举起它这个双刀以后吧，把这个青蛙吧就吓得后退了。有趣一点就是，它俩都互相不敢去攻击谁。回来我就做成一只风筝。
3: 每一只风筝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童趣。仙鹤童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红船等等，从生活趣事、成语故事到民间传说、国家大事，张老师都能扎得形象又生动。正是因为张老师对生活的热爱，才有令人惊奇的作品。
2: 我对风筝啊，可以说非常爱好。很多风筝啊，我做好以后，我都有资格欣赏。所以我很多风筝我就不到市面上去了。当我养的一只好的风筝的时候，我会说几天不吃饭都没劲，几天不睡觉也没事。心中有风筝，你才能做出一只好风筝。
3: 张老师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让潍坊风筝活了，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守正创新。在已是丰收的年纪，张孝东依旧十分坚定地走在非遗传承的道路上。他要看一只只潍坊风筝乘风直上，他要听争鸣响彻世界的云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板胡起，梆子敲，秦腔一声冲云霄啊！水袖抖，胡琴声，台上一站是人生。最近的热播剧主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网友评价最动人的不是一个名伶的发迹史，而是秦腔这门老艺术在时代里打滚沉浮的命啊！一句台词磨仨月，一个台步练三年，恰恰就是匠人魂。
3: 秦腔发源于陕甘一带，成熟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的鼻祖。辽阔苍凉的土地孕育了西北人质朴豪爽的性格，也赋予了秦腔宽音大嗓、疏阔豪迈、热耳酸心的特点。
6: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何桑：
7: 秦腔又名秦声、乱弹，因以枣木梆子为集结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广广子，最早产生于陕西，后又广泛流播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它是陕西乃至西北人民最喜爱的古老戏曲剧种。三秦父老以至西北人民，不仅把秦腔当作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借以表达喜怒哀乐，寄托思想感情。秦腔的名称与陕西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密切相关。原始社会存在过秦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秦国，后来秦始皇又在陕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于是人们习惯把陕西简称秦，把陕西人称作秦人，用陕西话说话唱歌叫秦声，也就把在陕西土生土长的戏曲叫秦腔了。清代戏剧家李调元说过，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乐琴应之，音有紧慢，俗称梆子腔。从这里可以得知，秦腔是一种雅称，而梆子腔则是秦腔的俗称，因用梆子击节而得名。秦腔的渊源与形成时间说法众多，难以确考，但基本公认其最晚形成于明末，距今约400年历史。原因是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抄本柏中莲玉双仪藏本。在柏中莲一句中，它是以西秦腔二范这一曲调的形态存在的，说明当时西秦腔已经存在，而且已流传到江南诸省。秦腔正式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清康熙年间陕西景阳鲁桥镇张鼎旺的《秦腔论》，清乾隆中叶严成明所著《秦音谐音小谱》关于秦腔的记载已十分清晰，说弦所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琮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乾隆人朱维愚由陕西回京，途经山西，住河汾吕化，也记载了他在晋南赵城等地看到的秦腔。 村社演戏剧曰梆子腔，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已称秦腔。在谈到秦腔与古鸡鸣歌不同时，又称秦腔为山陕梆子腔戏。这些史实证明，在明末清初之际，秦腔确在秦中、晋南等地出现，并活跃于各地演出。其名称虽有秦声、乱弹、梆子腔、秦腔、山陕梆子等多种称谓，但其实质都是同一剧种，即秦腔。
3: 何桑说，秦腔形成以后，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腔演员到外地演出，也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力。
7: 据记载，清乾隆时期，西安秦腔班社著名者就有36家，最早的叫宝福班。秦腔艺人们还走出陕西，向外地发展，特别是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几次进京演出，以《滚楼》一句名动京师。魏长生及其弟子们的舞台实践，进一步扩大了秦腔的影响，也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在花雅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后来他又南下扬州，将秦腔的种子播撒在江南一带。秦腔经过清初的发展，到嘉庆以后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不同的秦腔流派，即东路秦腔、同州梆子、西路秦腔、西府秦腔、南路秦腔、汉调官广、中路秦腔、西安乱弹。各路秦腔争奇斗艳，进一步促进了秦腔的繁荣和发展。这一时期，各路秦腔积累了一大批传统剧目，特别是流传广泛的江湖24大本，集中体现了秦腔剧目的特点，在内容上以表现历史故事为主，极力歌颂民族英雄和忠臣义士的正义行为和果敢精神，在形式上以虚声、青衣、花脸为主，尽量表现秦腔综合的表演手段和慷慨激越的艺术风格。清代后期，随着秦腔班社的纷纷建立和竞争，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欢和爱戴的秦腔演员。优于声行的润润子、李云亭、刘丽杰和旦行的陈雨农、党甘亭最为杰出。1912年，陕西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不同于一般江湖班社性质的新的戏曲团体——陕西艺俗社。艺俗社编演了大小剧目500余种，借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艺俗社的影响下，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相继成立了真伶社、三艺社、征俗社、觉民社等秦腔班社，使秦腔取得了空前繁荣的局面。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其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编演了大量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生活的秦腔现代戏，为团结和教育群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至今，秦腔进入发展和振兴时期，从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到三大秦班进北京，巡回13省市演出，从举办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到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铡美案》《火焰居》《三滴血》《赵氏孤儿》《游西湖》《周人回府》等传统剧目，经过精心整理改编，重新焕发了活力，活跃在秦腔舞台上。进入21世纪，秦腔越来越受到重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秦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这一古老剧种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

0: 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您见过把一根蚕丝劈成300份吗？见过用千万针脚绣出的黄莺栩栩如生吗？这是苏绣，是藏在针尖上的千年江南。
0: 苏绣，苏州刺绣的简称，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针一线，一沉一浮，绣造出2000多年的悠长岁月。江南水乡丰富的人文风情，为苏绣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苏绣艺人的审美观念。
2: 中国传统的手工刺绣，一直以来都是由女性来从事这项技艺。银针在女子的手中翻飞游走，丝线翩翩起舞，凭借对线条的优美勾勒，以及对斑斓色彩的演绎，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在丝绸上跃然而出。苏州地处江南的腹地，这里曾经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中心，诞生过众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善于舞文弄墨的才子，为刺绣创作了众多的题材。再通过技艺精湛的绣娘穿针引线，呈现出精美刺绣作品的同时，传统的刺绣技艺也就这样世代的承袭。苏绣传统技法已经绵延传袭2000多年，在刺绣之前，染线是一项最基本的工艺。通过染线，苏绣的创作在色彩运用上将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苏绣的针法细腻，针与针之间排列非常密集，如果绣布有褶皱，绣好的针会错位，所以必须将绣布非常平整地绷在架子上。这个工序一直延续到现在，绑不好绣出来的只能是废品。先将绣布固定在支架的缝隙里，通过旋转支架将绣布拉平，再用两根插栓将其固定，最后用绑线把绣布另外两个边固定在绣架上。上绷架是古往今来每个绣娘的基本功。钩镐是刺绣的基础，只有钩镐细致，才可能绣出好的作品。
3: 苏绣具有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以精妙绝伦的绣工、活泼多变的针法、丰富多彩的形象著称，图案秀丽，构思巧妙，色彩清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苏绣的成型也有着自己的逻辑路线。苏绣里的猫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活毛套针法使得线随毛丝走，五官、头、背、臀等各部位形体正确，尾巴自然，四肢形准有力，丝里上整体中心线与局部中心线正确，丝里转折软顺自然，线条粗细得

0: 毛丝覆盖有层次，蓬松有飘逸感，体现出猫身体的动态以及身上的肉感，做到让绣布上的猫动起来。苏绣里的鱼同样也是苏绣的重要代表之一，绣鱼讲究一个字，细。施灵针这种绣法是先以套针用多色绣线使绣地分出明暗面，然后再用施针分出鳞片层次，使鱼身上的鳞片若隐若现。绣鱼追求的是逼真与动态，好的绣鱼作品随着眼睛的游走，好似真能自己在布上游起来一样，这就是苏绣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感觉。
1: 如今，新材料与新技术更是支撑起更多的新想法，作品仿佛有了生命，真正做到了跃然而出。这万千丝线里，绣出的不只是时光的低语，更是一个民族从未停歇的创造力。
2: 苏绣从2000多年前的无地织锦里走来，把江南的烟雨运进丝线里，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印进绣面中，吴侬软语的温柔顺着针脚慢慢铺开，便有了这独特风骨。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巴雅会馆，我们来说一说中国象棋。这马路边、公园里小方桌下象棋啊，这是许多人童年的回忆。我们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成语、谚语、诗句，都是跟中国象棋文化有关的。
0: 没错，楚河汉界、丢卒保车、飞象过河等成语，还有歇后语“一盘象棋下三天，棋逢对手”。豆腐板上下象棋，无路可走，象棋子走在线路上格格不入。
1: 还有谚语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啊，形容已无退路，骑虎难下呀。
0: 是的，中国象棋融合了策略与技巧的古老棋类游戏，穿越千年仍然焕发着智慧的光芒。
2: 象棋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融合了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军事思想，并吸收了多种智慧。两方在方形格状棋盘上进行对弈，由执红旗的一方先走，对方轮流各走一招。马走日字，象走田字，车走直路，士走斜线，谁先把对方的首领帅将死，谁就获胜。象棋模拟了古代战争，棋盘中间的分界线楚河汉界便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而来。秦末楚汉相争，象棋再现了当年楚汉争夺天下的历史故事。古往今来，象棋以独特的博弈方式、鲜明的竞技特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 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起源于神农氏，有的说起源于黄帝，还有的说起源于战国，起源于北周武帝等等。听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又是怎么解读的？
3: 牵涉到这个象棋的起源吧，关键我也看了很多这个关于象棋起源的这个各家之言，我理解不是大象的象，这个应该是跟中国的道家传统，这个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是这个象，不是那个大象的象，所以它这个象都走得方的，就是四象。最早的起源，比如说是有说印度的，有说是中国战国的。但是现代中国象棋，这个现在定型以后的象棋，绝对全世界只此一家，没有分错，就一定是中国的国粹，因为最起码已经流传1000多年，只有中国一家有，而且中国人对象棋的理解，包括象棋成语，很多象棋故事，对社会的影响，很多已经确实是作为中国独有的名著独有。
0: 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趣味浓厚，基本规则简明易懂。
4: 中国象棋，中国传统棋类益智游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已有记载。象棋属于二人对抗性棋艺游戏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华人及汉字文化圈的国家。
5: 现今通行的象棋，相传为唐代牛僧孺所制，
4: 刻原木或牙骨为棋子32枚，双方各半，两人对弈，一方以帅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兵五；一方以将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卒五。一时双方轮流行棋，以将死 或困毙对方将帅为胜。象棋棋盘是长方形的平面，以九条平行的竖线和十条平行的横线相交组成，共有九十个交叉点。棋盘中间部分的空白地带写有楚河汉界字样，这是以下棋比况历史上的楚汉战争。两端的中间以斜交叉线构成米字方格的地方叫做九宫，它恰好有九个交叉点，象征着中军帐。
1: 象棋作为模拟古代战争的智力游戏，在直尺棋盘上演绎着金戈铁马、兵戎相见，体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每一个棋子啊，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走法，它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礼的传承。
0: 是的，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象棋也极其讲究礼仪。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前，一，注意衣着端正；二，先礼后兵，双方来个握手礼，再开始兵戎相见。
5: 如与不愿握手的对手，也不要往心里去，也可以以点头礼或拱手礼代替。
4: 三，不可轻视对手，
6: 让你先走，再让你一步。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中，一，下棋坐姿要端正；二，下棋过程中不能敲棋、玩棋子；三，不能催促对方，更不能以言语贬损对手。翻白眼、撅嘴唇等不雅小动作也不宜。五，吃对方棋子的时候不可故意发出响声。六，落子生根不可毁棋。
7: 我不做事。
6: 落子生根不能毁棋。
4: 中国象棋礼仪入门手册之对弈之后，一，不论输赢皆应保持冷静，不能因为输棋而生气、发脾气，甚至做出过激行为。二，赢棋者亦不可骄傲。三，下棋之后应摆好棋盘，物归原位，不可一走了之。
1: 小小的棋盘，纵横之间所蕴藏的是中华文化千年之道。象棋名师吴佑章，
8: 从思想内容看下，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0: 成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四棵参天大树，或者说四大经典内容，我把它罗列了一下：儒家思想、道家观念、兵家的原则、易学的理念。儒家告诉我们要入世，做人要入世，要积极进取，以济苍生，就是孟子说的穷则独善什么其身，他则兼济天下。对，这是以济苍生，这是拿得起。儒家告诉我们做人要拿得起，要进取，但是道家呢，他相反，他告诉我们要避世，人要清净无为，要顺应自然，那要因时而动，因事而动，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什么？就是诸葛亮，我们到武侯祠，他那个厅堂有八个字啊，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什么致远。做人要淡泊。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诫子书当中的内容，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是要什么？放得下。人既要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教会我们第二、第三，兵家的原则。他告诉我们什么？要不惧战。中国人、中华民族不能够怕谁呀、啊？就是要敢战，方能止战。关键时候咱们要出手就要出手，对不对？打出一拳去，免得白拳来。还有要不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好的善之善者也，最好的方法。这是什么？立得住，这样你才立得住，要不然要受欺负啊，受欺负。第四，易学告诉我们什么？要正确的认知世界，预测未来。易经易学它是预测未来的书，袁天罡的推背图，这是易学的经典书。这是什么？看得远。所以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拿得起，放得下，立得住，又看得远，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之所以不变不绝不衰，靠的就是这四棵大树的支撑、庇护和荫蔽。而一副象棋竟然能够把这四大经典的内容尽收其中，那下面我一一的来说。第一，儒家的精髓是什么？是和，是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孔子教导我们，我们象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和棋。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有棋以不争为胜，这是明朝的蔡根谭那里面的名言。两大高手对弈，这象棋的最高境界是和。所以有些人说象棋和棋太多，是不是要取消和棋？不对的，它是我们中国中庸文化的一种反应。那么再看仁义礼智信，大家说舍居保帅，事向顾主，这个事向替老王挡子弹，是吧？关键时候要舍居保帅，这是不是仁义？棋手争锋，大家在棋盘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不对？棋盘上必须这样，是吧？尔虞我诈，但是却彬彬有礼，不动声色，是吧？这是不是礼？温文尔雅，赛前还要握手，赛后还要复盘，对不对？这是礼吧。再看以算度分高下，而不以蛮力论英雄，这是不是智？对不对？仁义礼智信是不是又有了？再说信，象棋要求举手无回，落子生根，是不是信？对不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2: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更卖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的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连接两岸水利文脉，玉台高校重启交流破冰之旅。
5: 嘉兴小镇蒲苑是如何成为闻名全国的茅山之都的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率团赴台开展教育交流。作为河南省近七年来首个高校高层赴台交流团组，此行在人才培养、学科贡献、文化联结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行程中，交流团先后走访静宜大学、逢甲大学、中原大学、东吴大学、佛光大学五所台湾高校，以高层座谈、学术对接、慰问学子这样一些形式，深挖玉台文脉渊源与学科互补优势。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蒲苑呢，是一座枕水而生的江南古镇，水是它的路，也是它深入肌理的记忆。它呢，曾经是运河畔天下第一畴的诞生地，如今也是闻名全国的茅山之都。
4: 从一根蚕丝到一根纱线，蒲苑如何从畴都转生成为全国闻名的茅山之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节目，一起走进浙江蒲苑。
10: 要开场。
1: 蒲苑这座嘉兴小镇始于南宋，盛于明清。

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与杭州湾入东海，上海、杭州、苏州均在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范围内。尤其在南宋定都临安后，优越的水路位置使得濮院去往都城更为便利。濮院成熟的交通网最初就得益于发达的自然水系。濮院镇内的运河支流多达数十条，与运河直接相连的河道

0: 其中以巽星桥岗与朝阳桥岗两条较长的纵向河道与横向较短的庙桥岗为主干，共同勾勒出古镇独特的 H 型水系骨架。水是濮堰的生命线，也是商贸往来与信息传递的核心通道。小镇的一切生活与生产都围绕水展开，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造就了濮堰极为丰饶的水产。可以说在濮堰每个月份都能尝到当季的河鲜。当地至今流传着一句风物谚语：正月螺丝，二月蚬，三月蚌皮，雾瓜眼。至今古镇还保留着一条名叫蚬子弄的小巷，它的尽头是蚬子滩。过去这里曾是渔船的停泊点，渔民们在这里将蚬子去壳取肉，剩下的蚬壳便倾倒在岸边。时光流转，废弃的蚬壳堆积成滩，蚬子滩也因此得名。在当年，这里也是古镇的北河头。所谓河头，在传统的江南水乡指的就是河岸的尽头。此处因水运便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民间天然的商业码头。濮堰的繁华便建立在东南西北四河头的格局之上。不同河头因位置和条件不同，商业业态也有侧重。其中河道最宽阔、泊船条件最优越的西河头便发展成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馆、邮局、剧场、诗社等皆聚集于此。如今西河头一带已蜕变为古镇的时尚艺术街区，其中以北横街与乐里街为代表，构筑了古镇艺术蓝图的新骨架。聚集于此的先锋艺术家们将甲骨文、玉石、丝绸等东方元素转化为当代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推门而入的艺术现场，亲手触摸的灵感诗集。而西河头今天的魅力恰恰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地基因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向西一步百米之遥的龙湾街，那里至今保存着一处极具濮堰本地风格的独特建筑廊棚，它正是濮堰因水成市、因水成街的生动体现。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
2: 廊棚呢，它是江南水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我们江南水乡古镇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多雨潮湿，每年大概有40天左右的梅雨季节，再加上平时的雨水、台风，因此呢，它面临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阴雨天的时候，它的交通怎么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般那个临河啦，多数会有一些这种廊棚。久而久之，你家搭一个棚，我家搭一个棚，棚棚相连，就变成一个廊棚了。所以有的比如说夸张一点，它这个廊棚可以全部连通起来，看到这种千米长廊。
0: 廊棚最核心的功能是遮阳避雨，因此人们曾用长达数公里的廊棚串联起整座小镇，让人们不淋一滴雨的情况下走遍古镇。

0: 白色的啊，这种墙体伸出屋面之上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笼统的成一层一层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五花三墙，是一种叠落式的这种。它也是硬山三墙，但是呢，它把这个三墙的式样做成这种水波状的。这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嘉兴这一带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硬山三墙啊，你比如说它上边像一个观音兜，就是像这个观音戴的那个头巾一样的那种，老百姓把它叫做观音兜。中间在观音兜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横向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这也是就是在嘉兴这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屋面的形态。实际上，它是在过去的这个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营造理念。
1: 而除了山墙与廊棚，还有一种水乡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那就是桥。
2: 为什么要用一块布把自己盖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啊，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你取景的画面。
1: 这是一场独特的室外摄影课。
2: 你能看到吗？
1: 年过七旬的摄影师苏慧民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老式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2: 看一下，清楚吗？
3: 看到了。
2: 看到了啊！
3: 好好看。
2: 好好看啊！
3: 看到。
2: 如果我把这个布拿掉呢，你们就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看不清楚了，对吧？这座桥啊，都是几百年历史了。几十年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爷爷拿着这个相机啊，就来这里拍过照。大界桥，博苑镇上面有九座古桥，你们有机会啊，每一座桥都要去走一下。
1: 在濮院古镇，像大金桥这样的古桥共有九座，分布于小镇的 H 型河道之上。人们将生活中的美好寓意与祈愿转化为楹联与花纹，刻于桥上。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也是市井生活的中心，更是小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空间。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这里的古桥，但对苏慧民来说，跨过桥就像跨进了自己的时光相册。
2: 我的人生道路最好的年华我都在这里，我十七岁到这里，三十九岁离开这里。
1: 上世纪七十年代，苏慧民从杭州来到濮院，十七岁的他第一次拿起了相机，本想拍下水乡的景，却意外记录下了古镇巨变的动。五十多年来，苏慧民用几十万张照片记录了濮院古镇，而桥始终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2: 早期的时候，老百姓聊天啊，到桥上来，桥上一坐，一个桥啊，就把什么部位都连起来，东西南北的人连起来。
1: 三十年前，苏慧民在大街桥上拍下了京剧社团的活动。
2: 好，看着我。
1: 三十年后，同样的取景框里，却已经换成了活泼的孩童。
2: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记录一下身边最真实的东西，今后历史是最需要的东西。

0: 湖堰人栖水而居，更善用水。发达的水路网络最终推动他在明清时期崛起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鼎盛之时，日贸易额可达白银10万两，镇上3万商户家资丰厚。如今在古镇最热闹的四湾街，仿古纸币交子成了沉浸式体验的硬通货。这里也是一条极具人气的打卡点，它位于古镇北侧，边紧邻福善寺，且旁边的河道在此弯折如新月而得名，生动体现了蒲堰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
1: 太聪明了，那我开始接提问了。
0: 人们可以在四湾街化身古代商贾，

0: 完成各种任务赚取交子，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当年蒲堰商贸的繁华。从四湾街向南不远，还有一条因寺而兴的蜡烛街，为满足当年信众的需求，昔日蜡烛店铺皆聚集于此，直观地记录着当年蒲堰街道的商业功能。
1: 而就在这四通八达的水路上，有一种物产掌控着蒲堰经济的命脉，那就是蒲绸。那重商养蚕、纺纱织绸也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行业。冯继言，蒲绸织造技艺传承人，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中已是第四代。
2: 我们蒲绸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韧性，就是它的牢固性。
1: 通常，普通的桑蚕丝质地柔软，耐磨性较差，易勾丝，不够耐用。但蒲绸却在古代被用在军旗、军帐等军事用途上。蒲绸刚柔并济的秘诀就隐藏在独特的制作工艺中。在蒲绸的制作过程中，它都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变得更牢固。
0: 蒲绸的坚韧。 源于对蚕丝的三重锤炼：第一重是盐腌，先捡需用盐腌制一天一夜，沥出水分；第二重是米浴，丝线在淘米水中浸泡三天三夜，利用发酵的米酸强化桑蚕丝的韧性；第三重是上浆。 这种特制的大刀将天然浆料反复挂涂于丝线之上，使其牢牢渗透进经纬丝线的结构中。从蚕丝到绸缎的制作过程，要经历多人之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正是这风吹不折、日晒不褪色的硬实力，让它从江南激烈的丝绸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绸”的美誉。
1: 那这块的原件呢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我们有祥云和一个扇子，然后扇子上它是带了一个 lucky 的字样，它是清代的一个丝绸对外贸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国外客户的订单，所以说它织了这个 lucky 的字样。这份清朝的外贸订单，正是蒲绸借助京杭运河与丝绸之路流传世界的印记。至明清时期。
3: 蒲绸甚至被选为皇家贡绸，成为一时风尚。桐乡市博物馆馆长王飞鹏，
4: 这些文物啊，距今呢大概将近有600年的历史。那么墓主人呢是杨清，也是我们桐乡蒲堰人。他在去世之前是河南安察道的监察使的前世，相当于正五品的官员。其中呢，我们丝织物就高达12件套。这些丝织物。 就是我们桐乡蒲堰的蒲绸质地的这样一个产物，四朵云呢像中间巨龙，形成一朵花的这个状态，尾云呢形成像我们的如意的这样一个形制，我们就把这样一个云纹呢称之为四合如意云纹。如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那么我们把它制造在我们的服装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表达。四合如意云纹啊，它是非常的突出，有一种立体感，它就是我们蒲堰的这个蒲绸的一个传统的制造技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这种呼之欲出的立体感，正是蒲绸独有的浮雕织锦工艺。与常见的刺绣不同，它的奥秘不在针线，而在最初的丝线选择。
1: 就是在织绸的时候，使用的是粗细不均匀的桑蚕丝。
0: 这些不同粗细的丝线，通过精密的经纬编排与交织的松紧变化，自然地形成了凹凸起伏的肌理。 让花纹如同雕刻般从缎面上生长出来，而蒲绸的传奇根基就深埋于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中。
2: 这个长扁形的这个玉器啊，是我们桐乡良渚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发掘。良渚文化呢，距今大概有5000到4300年的历史。那长扁形玉器呢，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蚕宝宝的这样一个雏形。而前边两个仿人呢，就是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他们真正所使用过的这样一个文物。
0: 蒲院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恰好契合桑蚕喜湿畏寒的习性。全域无一座山丘，为规模化种植桑林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京杭大运河及密布的河网，不仅提供了优质水源，更构成了原料与成品运输的生命线。在明朝，蒲院所在地区生产的桑树皮就曾被用来制作纸币，参与市场流通。到了元代，蒲院已经建立起区域性丝绸经济中心。以北横街、南横街、大街、驿路街组成的四方井字形主街为骨架，并在四条街上设有四大牙行，用来收购周边无数家庭作坊的丝绸，使四方客商无需下乡，在蒲院一地即可完成一站式采购。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1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当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他们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2: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的7月，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金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京族博物馆副馆长阮圆圆一起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3: 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金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4: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13: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 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毛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7: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金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13: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对，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4: 我们知道金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13: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4: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13: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4: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金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13: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金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金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4: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13: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4: 金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13: 金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席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回汉庭之内去进行祭拜。
7: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13: 是啊，
7: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金族传统的服饰啊。
13: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4: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13: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7: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13: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7: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13: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7: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13: 对，这个是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金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轻量， 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他之前只能独奏嘛，杜鹃琴，那他改良之后他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4: 我看有的杜鹃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13: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

0: 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京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行情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京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祈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33集，遍地琼花。从唐三身上射出的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赵无极只觉身上数处剧痛同时传来，以他神经的强度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疼得他全身一阵痉挛。
9: 你！
0: 赵无极有些愤怒了，他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第五魂环那闪耀着深邃黑色的魂环骤然亮了。赵无极

0: 发出一声怒吼，令整个史莱克学院为之颤抖。
1: 唐三只觉得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了巨大的压力，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赵无极的方向冲过去，从身体周围传来的压力似乎要将他的身体挤碎了一般，这股力量已经不是他能抗衡的了。赵无极大力金刚熊武魂的第五魂技
0: 重力挤压，
1: 唐三就这么屈服了吗？当然不。他猛地一低头，伴随着嘎嘣一声脆响，一只长达七寸的弩箭从他的背后骤然射出，直奔赵无极怒吼的大嘴射去。唐三在自己已经被对方控制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的精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仅背花装弩，中型弩箭以背部肌肉控制发射只有一击，但因弩箭体积大，机簧弹力足，破坏力在击阔类暗器中属于极为强劲的，远不是袖箭能够比的。同时唐三的双脚互磕，脚尖处各自探出长约三寸的利刃，一脚飞起踢向了赵无极的咽喉，另一脚呢则悄无声息地踢向了他的心脏。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做出如此精准的攻击反应，绝对算得上是恐怖了。仅被花装弩的弹射速度奇快无比，赵无极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抬起来，不动明芒身的防御就被强劲的弩箭穿过，直奔他的嘴的方向射过来。危急之中，赵无极显示出了魂圣强大的实战经验，毫不慌乱，牙齿合拢，正好将仅被花装弩的弩箭咬在了口中。仅被花装弩的冲击力极为强横，赵无极虽然把它咬住了，但牙齿也被震得一阵松动。同时一股甜香从弩箭传入口中，弄得他顿时一阵眩晕。仅被花装弩只有一只，唐三又怎么可能不在上面做点文章呢？弩箭中空，里面储存了少量的曼陀罗蛇的毒液，一旦箭身钻入敌人身体受到挤压，毒液就会立刻弹出来。此时呢，虽然弩箭没有刺入赵无极的身体，但赵无极的牙齿给了他足够的挤压作用，这一口毒液自然毫不客气地送还给了他。赵无极一口将弩箭吐掉，双手上挡下拍，化解了唐三的双脚攻击。此时唐三已经被挤压到了他面前。
2: 你是属这边的吗？
1: 赵无极怒吼一声，不过因为嘴里吃了一口曼陀罗蛇的毒素，他的舌头有点麻痹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别说是来了史莱克学院以后，就算是以前在魂师界混的时候，他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一时间眼中凶光闪烁，就要发作。不过唐三的攻击还没有完全结束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唐三左手突然出现了一把漆黑的小锤子，在赵无极挡开他的双腿攻击之后，左手抡动一锤就朝着赵无极的脸上砸了过来。
2: 还没完呢。
0: 赵无极现在说话呀，简直是需要得加字幕了，他说的是还没完了。他心中大怒，决定给眼前这个小刺猬一点教训。他右手挡住自己脸部的前方，左手一掌拍向唐三胸前。当然赵无极这一掌并没有用多少力气，只是自己吃了那么大的亏，要是不小小的报复一下，他心里实在是不爽。当然在这一掌拍出的时候，他已经收回了自己的万年魂环技重力挤压，否则唐三非被这技能直接挤死不可。砰砰两声闷哼同时传来，唐三的身体被赵无极一掌拍了出去，其中一声闷哼自然是他发出的。唐三的身体飞在空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之前所有的攻击他可谓是殚精竭虑，用尽心思和内力，此时已经接近油尽灯枯，又怎么能受得起赵无极这一掌呢？没被震得晕过去已经不错了。戴沐白将朱竹清放在地上，他身形一闪，将倒飞的唐三接了下来。另一声闷哼则是属于赵无极的，原本赵无极以为那锤子只是唐三的另一件暗器而已，他挡住唐三挥出的一锤子应该挺轻松的，但是 当那一锤砸到赵无极手掌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了，整个世界都不安全了。那看似很小的锤子势大力沉，尽管赵无极及时催动魂力，但他毕竟大意在先，在曼陀罗蛇毒和身上疼痛的双重影响之下，魂力有些不够了。锤子砸到手掌，手掌再撞击到自己的脸上，赵无极顿时鼻血长流，再加上手掌那么一蹭，好家伙，顿时像是开了一个染房，成了大花脸了。赵无极整个人被砸的是七荤八素，有点蒙圈，而那黑色的小锤子却在砸完赵无极之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唐三被戴沐白扶着又咳出一口鲜血，尽管他的伤势不轻，但如果只看表面的话，谁也不会认为刚才这一战是赵无极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赵无极实力不强，他毕竟是跟考生动手啊，怕真的伤了唐三，赵无极总会有些束手束脚。同时赵无极也想看看唐三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他擅长的又是力量，不擅长追踪，而且唐三的暗器实在是太突然了，又在各种精妙的计算之中，这才让轻敌的赵无极吃了大亏，也算是颜面扫尽了。如果是真动手，赵无极只需要直接发动第五魂技，唐三直接就会被他杀掉，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毕竟太大了。如果只是考试，唐三自然不会这么拼命，但小五的昏迷激发了他内心的血性，再加上赵无极带给他的巨大压力，顿时令唐三爆发。别说是这里清醒的几个人，就算是小五也没有见过唐三像今天这种全力出手的样子。戴沐白看着满脸血迹的赵无极，想笑又不敢笑，赶忙高声大喊，
3: 奥斯卡，奥斯卡，你过来，你有生意了。
1: 通过魂力催动声音，只要是在这个学院内，恐怕就不会有人听不到。很多年后，当身为史莱克七怪老大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被人问及在史莱克七怪之中究竟谁最可怕的问题，戴沐白毫不犹豫地回答，
0: 是柔骨斗罗小五。
1: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千手斗罗唐三的逆鳞，直接招惹唐三或许并不要紧，但如果招惹了小五而引起唐三的怒火，那么恐怖的事情就会出现了，唐三就不再是千手斗罗，而是千手修罗。戴沐白一生风流多情，但他从来没有招惹过小五，因为他是个聪明人，绝对不想面对暴怒的唐三。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3: 生意在哪里呀？生意在哪里？谁需要香肠？
1: 奥斯卡那很有特点的柔软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由远而近地传过来，很快他就出现在众人眼前。或许是因为太急切了，他甚至丢下了自己的推车，就这么一个人跑了过来。戴沐白向他叫了一声，
0: 小奥，过来。
1: 奥斯卡赶忙跑过来，
3: 哎，戴老大，是你叫我呀。
1: 戴沐白点了点头，
0: 快点弄出几根香肠来，他们都受伤了。
1: 奥斯卡大为欣喜，
3: 哎，五个铜魂币一根，最后别忘了结账给我啊，老子有根大香肠。
1: 在他那怪异的魂咒之中，手中光芒一闪，顿时出现了一根香喷喷的香肠。戴沐白向唐三使了个眼色，
0: 吃了吧，这家伙的咒语虽然有点古怪，但他的香肠确实效果很好，这是他第一魂环附加的香肠，可以加速身体恢复。
1: 香肠倒没什么，但唐三一想起奥斯卡召唤出香肠的样子，赶忙摆摆手，
0: 我伤得不重，我只是有些脱力，休息一会儿就好，你还是让他把香肠给别人吃吧。
1: 说完唐三立刻盘膝坐好，运功调息。唐三不吃不代表别人也不吃，譬如大失脸面的某人。
2: 奥斯卡，你过来，香肠辣肠给我各来一根。
1: 接下来进一段字幕，奥斯卡过来， 香肠腊肠。

0: 给我各来一根。赵无极的声音有些模糊，也难怪他会这样。他虽然凭借着精纯的魂力逼迫毒素不至于蔓延，但在被毒素命中的瞬间，他的舌头还是肿了起来。奥斯卡眨了眨他那双桃花眼，
1: 哎，不是你谁啊？学校不是旅游景区，你怎么跑到我们史莱克学院来了，还知道我的名字？
0: 赵无极大怒，一口气差点上不来，险些就喷出血来。
2: 混蛋，你想造反吗？我是赵无极，波多梅瓦森。
0: 今天这亏吃的那叫一个大呀。赵无极现在只想赶快把自己身上的伤处理好，然后威胁面前的这几个孩子千万千万不要传出去，不然他这不动明王以后可就没法混了。
2: 还真是赵老师。
0: 奥斯卡很想问问赵无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他很快就看到了戴沐白递过来的眼色。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奥斯卡立刻收回了脸上的惊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屁颠屁颠的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把自己刚刚弄出来的那根香肠递过去，同时吟唱了一句令在场众人哭笑不得的魂咒。
1: 老子有根小腊肠。
0: 一根只有小指粗细的小腊肠出现在他手中，快速递给赵无极。赵无极也不客气，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戴沐白强忍着笑意走回朱竹清身边，立刻收到了朱竹清极为冷冽的眼神。朱竹清伤得不轻，但他明显是在用眼神告诉戴沐白，你要是敢让那个大香肠叔叔把他那根香肠拿过来，你就死定了。戴沐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向他摇摇头，
3: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吃那东西的。
0: 朱竹清眼中一寒，闭上眼睛看也不看戴沐白一眼。吃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赵无极的脸色已经好看多了。他身上的衣服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现在直接被他撕下一条抹掉脸上的鲜血。奥斯卡的大香肠起治疗作用，小腊肠则可以治疗异常情况，这两种食物的效果都是极其实用的。曼陀罗毒素带来的麻痹感渐渐消失了，但剧烈的疼痛令赵无极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他低头看时，发现自己身上的皮肤有多处都鼓了起来，纠结成一个个核桃大小的鼓包，阵阵钻心的剧痛就是从这些鼓包里传来的。四名考生中唯一一个完整的宁荣荣指了指赵无极身后，向他问道，
4: 赵老师，我们算不算过关了呢？
0: 赵无极回头一看，自己燃的香早就已经灭了，怒哼一声，
2: 算你们过关了。
0: 他此时也不愿意再留下来了，作为笑柄的感觉可真不舒服，他转身就要走。
3: 赵老师，您等一下。
0: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赵无极扭头看去，说话的是刚刚还在调息的唐三。经过片刻的休息，唐三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
2: 小刺猬，你还有什么事？你们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还想怎样？
0: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心中是又恨又爱呀。虽然这个孩子让自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弄得一身的轻伤，但他展现的战斗潜能和战斗意志绝对是怪物中的怪物。
3: 赵老师，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不过您的实力对我来说太过强大，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我帮您将体内的暗器取出来吧，不然的话恐怕会对您的身体有所影响。
0: 藏在唐三指甲的十根龙须针此时都在赵无极身上，那鼓起的伤势可不是随便能够化解的。由于龙须针是由发金天然形成的，本身虽然属于金属，但不是磁石能够吸出来的，再加上一次入体内就已经蜷缩起来，哪怕是唐三亲自出手，也必须在受伤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解除，否则一旦深入血肉，就只能将伤处彻底切除了。还好赵无极的不动明王身防御力惊人，在施展龙须针的时

0: 候，唐三的内力就已经不足了，所以龙须针只是伤到了他皮肤的位置。要是龙须针射入体内，那可就不是能够轻易救援的了。
1: 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的脸色好看了几分，老脸也不见羞赧。毕竟自己是一名魂圣啊，面对一个还不到30级的孩子，竟然用到了第五魂环，这分明就是以大欺小啊。不过，眼前这小刺猬倒也真是厉害，那千奇百怪的攻击着实令赵无极大开眼界。唐三来到赵无极面前，先确定了一下赵无极身上龙须针的位置，看到龙须针大都是在皮肤下纠结，并没有深入，唐三这才松了一口气。和赵无极全力一战之后，他心中的怒火已经消失了，心中多少有些后悔，毕竟人家是老师啊，并不是敌人，自己的出手有些重了。当然，在之前那种情况下，面对赵无极带来的那股无比强悍的压力，他不用全力也不可能。唐三的右手重新变成白玉色，手指飞快地在赵无极一个伤处上连点击之，控鹤擒龙劲儿一带一抹，一个金色的针尖已经从皮肤下露了出来。唐三捏住针尖，用力一抽，将一根龙须针取了出来。好家伙，赵无极这罪可受大了。龙须针刺入体内之后，立刻蜷缩起来，与他的皮肤、筋肉纠结在一块儿。这一外抽所带来的疼痛，令神经大条的赵无极脸上也不禁一阵抽搐。当唐三将全部的龙须针抽取之后，赵无极身上已经冒起一层蒸汽来了，全身都在剧痛中被汗水布满。不过他也算硬气，愣是没有哼出很大声来。赵无极又吃了一根奥斯卡提供的香肠，全身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疼痛感也相对减少了几分。唐三刚刚恢复不多的内力再次耗尽，这一次，他甚至连话都没说出来，就直接昏了过去。幸好奥斯卡在他身边，赶忙将他一下子抱住。赵无极实力强大，身上的伤都是表面的，并无大碍。在奥斯卡的香肠和腊肠的作用下，一会儿功夫就恢复了90%。看着昏倒在奥斯卡怀中的唐三，赵无极眉头微皱。
2: 慕白，
3: 赵老师，
2: 你负责让这四个新生入住，明天开学。这个唐三弄得满地的武器，谁也别动，有的上面有毒，等他醒过来，让他自己收拾。
3: 是，赵老师。
1: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身离去。
0: 目送着赵无极走远，奥斯卡这才扶着唐三来到了戴沐白身边，让唐三也靠在一旁。他看着唐三，再看看受伤不轻的朱竹清和另外一边昏迷在宁荣荣怀中的小五，忍不住问道
3: ：“今天赵老师这是怎么了？哪根神经搭错了？跟几个新生过不去干什么呀？”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2: ：“有本事你再大点声，让赵老师听到才好。他现在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火，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我看你才是神经搭错了，找抽吧你！
3: 就不要这么说嘛，好不好？还有女孩子在呢，戴老大，给我留点面子嘛。
2: 你还知道不好？我们先把他们几个安顿下来再说。”
3: 啊，是。
0: 说着，戴沐白将朱竹清从地上抱起来。对于朱竹清那冰冷的仿佛能杀人的目光，他好像根本看不见似的。奥斯卡看着戴沐白，再看看另一边的宁荣荣，嘴里嘀咕着：“
3: 这为什么你们抱的都是美女，我抱的却是男人啊？”
0: 戴沐白邪眸一横：“
2: 哼，这就是人品问题，大香肠叔叔。”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红颜如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

周杰伦演唱的《红颜如霜》，他讲述的是分隔两地的恋人无法见面，只能够通过信件往返来传达思念情谊。盼着的信好不容易到来，娟秀的笔记却只有寥寥几行，一句甚安勿念让人彷徨和惆怅。继续要送出好歌，来听李子婷的演唱《剪星辰》。

月色如水，郁可唯以清澈细腻的声线将山河与心境轻轻对照，铺开一层温柔而坚定的情感底色。这首歌的旋律舒缓铺陈，将懵懂、心动与守望娓娓道来。歌曲《卿卿如我》以淡雅的东方意境，映照出那份历经风雪仍然澄澈的情感，不问来路，不计得失，只愿长久相依。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刘惜君的演唱

0: 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奔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4: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进入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刘惜君的演唱《淡血》这首歌的演唱当中，他的情感表达是极具感染力了。这首歌也是被刘惜君演绎出了一种百转千回的柔情之美。他的演唱是收放自如，含蓄内敛的，牵动着我们听者的心，也是让我们的情绪跟随着音乐不断起伏。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碧晨的演唱《梦的逐一》。

凄婉怅然的曲调加之张碧晨动人温婉的嗓音，于绵长跳跃的旋律上吟唱一段情感篇章。歌曲《梦的烛衣》中饱含人物情绪，以悠扬的笛箫为旋律，伴随琵琶的轻柔拨弦，一字一句诉说流转岁月下的

阿云嘎的演唱情绪细腻准确，带听者进入情境当中，切实感受到音乐故事中角色的处境和付出的伟大。歌曲《春归处》的配器注重古典与现代结合，优美凄婉且不失大气磅礴的旋律，与阿云嘎恰当的演唱，很好地诠释出独特的国风仙侠音乐魅力。接下来要继续在今日众乐乐送出周深的演唱《彼岸花》。

古韵器乐悠扬婉转，加上周身空灵深情的声音，共同勾勒出一幅唯美的古风画卷。这首周身演唱的《彼岸花》真的是让人沉醉。开在悬崖的彼岸花，就像纠葛的世事情缘，娇艳危险，却令人义无反顾。周身用别具一格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凄美无奈与挣扎。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的演唱《偏心》。

0: 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刚刚听到了张靓颖演唱的《偏心》，非常符合今天的音乐主题。张靓颖的抒情歌声真的是让很多人过耳难忘了。传统民族乐器的使用瞬间是带我们穿越了，进入到歌曲所描绘的历史时空中，感受那一段执手相伴的动人爱情故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汉灿烂》。

星汉灿烂整首歌有着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单依纯以极具张力的演唱方式将一段深沉动人的感情娓娓道来。歌中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曲调都充满情感，对歌手的演唱也是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作为新生代女歌手的单依纯展现了强大的歌唱实力。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故人归》。

歌曲《故人归》旋律抒情悠扬，大气磅礴，配合黄霄云看似柔软但蕴含巨大力量的声线，仿佛勾勒出一轮皎洁明月和灿烂星河相伴的唯美景象。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一首好听的对唱歌曲，曾舜晞携手杨超越带来的演唱《红尘伴》。

曾舜晞与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是非常具有戏剧感的音乐作品了。曾舜晞柔情声线诉真心，杨超越俏皮嗓音显灵动，两个人的演唱之间满是相似之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胡夏的演唱《独行》。

每一次音符起落都带着独行路上的清冷与倔强，胡夏的嗓音清澈而深沉，随着旋律一点点打开，变成一场与自我对话、叩问命运的旋律。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分享了我们的音乐主题无限柔情的国风好歌曲。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张杰的演唱《万物不如你》。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上，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

0: 是。
1: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提到编钟，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其实呢，在河南博物院也有一套编钟，王孙告编钟。虽然它的名气没有曾侯乙编钟那么大，但是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告编钟的故事。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主题影片《回家的路》收获好评。影片中，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携手多位在闽就业创业的台青，共同讲述两岸相融相亲的温情故事。
0: 翟轩表示，回大陆寻根让他心中充满力量，他也希望通过自媒体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见真实的大陆。来听总台记者赖静玲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主题片《回家的路》。影片以翟轩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带着爷爷的乡愁从台北来到福建，走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寻访台湾地图上那些熟悉却从未踏足的路，由此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两岸融合故事。翟轩表示，拍摄过程中感触很深，自己也是刚离开台湾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能够借这趟旅程带动更多台湾同胞踏上回家的路，两岸也该团圆了。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5: 这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其实非常的紧凑哦，但是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联系着两岸情感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整场过程当中哦，我经历了也很多心情上的转折，看到了很多台湾同胞也都已经在这边算是落地生根了，也找到他们回家的路，甚至已经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就从我的视角，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刚离开台湾的电视台，然后也是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我感觉从我一方面是采访者，一方面我也像是一个在遵循着前人走的路那样子在探寻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借由我这一趟旅程能够带动更多的台湾同胞也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两岸也该团圆了。
4: 翟轩分享，看完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他涕泪纵横。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讲唐山，这是所有不在祖国大陆的人对家乡的思念，讲唐山就是在讲家乡。翟轩的爷爷翟君石正是电影《唐山过台湾》的编剧。这部电影讲述大陆先民拓荒台湾的故事，在1986年上映。
6: 同年，大陆上映了《血战台儿庄》。
4: 翟轩说，这两部电影像一种双向奔赴，诉说着两岸对彼此的牵挂。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5: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爷爷的这个手稿，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这部电影手稿，这像是他对于家乡思念的一封家书哦。事隔40年，我把这一封家书送回了唐山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替自己家里也好，或者是替所有台湾人也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当我自己寻根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好像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是回到家乡土地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世世代代祖先连结起来了，你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找到来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一份祝福。
4: 翟轩表示，面对民进党的打压，他毅然拒绝晋升，他们希望他不要再做两岸交流，他反而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寻根带给他的勇气。翟轩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

0: 是为整个家族、为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也为所有过去被时代分开、期望两岸团圆的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1: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做，我是为着我们整个家族也好，为着我们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为着我们想要两岸赶紧团圆的所有被过去大时代分开的这些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两岸的家人，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民众也会感到害怕，就是，连仔仔都退缩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反而要更加勇敢的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我认为我透过自媒体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两岸的人更加了解彼此。我期待两岸团圆的那一天赶紧到来。

0: 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可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
1: 看好大陆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捷的电商渠道，张哲祥来到南靖，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张哲祥在大陆的创业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回的报道。
3: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4: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3: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4: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3: 2023年，张哲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4: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0: 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1: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尔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尔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0: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兰境投资兴业。张泽祥，
1: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0: 从台湾到南京，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八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京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满庭花。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
2: 在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等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年轻观众。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以及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不仅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年轻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4: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杖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4: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4: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雨见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我觉得雨见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 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4: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

0: 重器，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
1: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和宴乐都离不开钟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中学音乐教师周孟科和河南博物院袁佳音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告编钟的故事。
2: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君事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3: 佳音老师，
4: 赵老师好。
3: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告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的，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告，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吗？
4: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告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
3: 的、
4: 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告要比曾侯乙要早。
3: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告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4: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告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2: 王孙告编钟共26枚，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4: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告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告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2: 王孙告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3: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4: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3: 好像是
4: 小三度
3: 的感
4: 觉。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3度的差别的音高。
2: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

0: 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2: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2: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2: 对，
1: 中音、高音，
2: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钹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
1: 好。

0: 新政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金，也有蔓草，
1: 所以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当然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5: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4: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6: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4: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7: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4: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7: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4: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 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8: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7: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4: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7: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

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

0: 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该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伊斯兰陈奕迅的这首《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月星演唱的《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音乐是抚慰人心的载体，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一首相当励志的《相信希望》。创作者呢，也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所有的坎坷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无论经历失去或者是挫折，永远不要丢掉信念和希望。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相信他，关心他》。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话成语，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听到的歌曲是张雨生为郭富城创作的一首《我爱你，请相信我最真的心》。张雨生的词作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用生活化的心理来描写爱情，朴素又戳中人心。马上要出场的杨培安呢，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之作《我相信》。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 R&B 和抒情摇滚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我相信》。歌曲融合流行和电子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则以激昂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他标志性的海豚音呢，在歌曲当中也是巧妙进行了运用，成为了点睛之笔。好的，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收听流行音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传阅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传阅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歌一起听到的是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刘欢那一首《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
1: 问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当笛声与弦乐交织出苍茫的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下荡气回肠的音符。周华健嗓音里掺着沙粒般的沧桑，将侠客的豪情与孤寂刻进旋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

0: 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峡谷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揽仙歌》，在舒缓的节奏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调戏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听歌，我们送出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那继续分享的这首《大笑江湖》呢，是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这首歌也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崔子格和简弘毅演唱的《琴瑟和鸣》，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3: 他会唱歌哎。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5: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总有一种不舍之情会藏在我们记忆的褶皱里，而音乐恰是最温柔的记录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的演唱《依恋》。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凝眸》来自王心凌、张远的合作。王心凌细腻的嗓音与张远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和这首中国风的作品适配度是极高的，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展现了歌曲当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烈再到不舍的逐渐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旷世绝恋。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演唱《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歌曲《舍不得》，简约的钢琴铺底搭配了轻柔弦乐的渐入，让弦子略带忧郁的嗓音更具有穿透力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这首作品跳出了苦情歌的抱怨框架，用放手意识成长的温柔，让离别多了份体面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最初的记忆》。

听到的是王赫爷演唱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舒缓悠扬的钢琴前奏瞬间营造出了怀旧的氛围。王赫爷醇厚独特的嗓音带着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回那段青涩又美好的岁月，去邂逅那个曾在心底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孩。继续来听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

与回忆。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藏在旋律里的不舍，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难舍难分》，开篇以细节切入，勾勒出离别时的慌张，而副歌则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局限，将恋人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取舍的思考。那些难舍的过往不必追寻，只需珍藏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这种从惆怅到释然的情感轨迹，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代的深度。继续听到李宗盛的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出自孙燕姿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深深的怀念与不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翻唱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复制，有人用温柔的嗓音消解原作的锐利，有人用摇滚的编曲点燃抒情的热血。那些被重新演绎的旋律当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演唱的歌曲《情非得已》，贝斯与电吉他的相互交织，循环的鼓点搭配轻盈的旋律，伴随着五条人粗粝而独具特色的声线，为这首老歌增添了更多的故事感。继续听到黄绮珊的歌曲《一生有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麦琪演唱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江麦琪既保留了原版的

听到的是刘瑞琦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胡歌的演唱《偷心》。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狮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米店》。相较于之前版本的质朴醇厚，王栎鑫的演绎呢是更加侧重于情感的外放与一种戏剧化的表达，同时呢又注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很多他的歌迷听完之后表示，王栎鑫的《米店》让人想起了奋斗的青春，也让人想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New Boy》。

的歌曲来自全新演唱的《放心去飞》。这首歌的原版呢，是小虎队当年解散时候的告别曲。此次翻唱也是特意保留了作词作曲的核心框架，延续了青春不散场的精神内核，让70后、80后的小虎队记忆与90后的青春叙事形成了共鸣。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翻唱的别样魅力。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演唱的歌曲《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融入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当中的古典词句，搭配上小鬼王琳凯慵懒清澈的嗓音，让淡淡的愁绪宛若清风明月，多了一份甜中带涩的龙井香。继续来听白敬亭的演唱《隐形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高叶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3: 各地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2: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3: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
2: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化，
5: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6: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5: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